0: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在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行政村红薯山村，村民李桂香因务工不稳定致贫。马者龙村委会监测发现后，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住房补助等措施精准帮扶，并为其申请发放20000元住房补助。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许国浩。
2: 通过这个监测排查啊，有劳动力呢进行这个就业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通过引导就近就地啊务工啊，引进龙头企业，然后带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在产业上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收入。
1: 紧盯因病、因残和就业不稳定等返贫致贫风险，丘北县建立全域农户一户一卡，探索形成一卡清底数、分类强帮扶、四不管退出的工作法，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理，并在全县12个乡镇推广。文山州丘北县乡村数据和防返贫监督中心主任王志金：
3: 我们统筹整合产业、就业、教育等11类76项帮扶措施，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层分类实施针对性帮扶。
1: 精准帮扶不止丘北，丽江市宁浪县通过打造集查学问于一体的政策工具箱微信小程序，整合各级政策资源，实现政策服务一键触达。丽江市宁浪县翠玉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石玉梅。
4: 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或者微信扫一扫，能够及时的了解政策信息，对标自己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一些帮扶。
1: 宁浪县农业农村局信息数据管理中心主任白志勇：
5: 2026年一季度累计筛查预警数据1.3万条，精准认定监测对象76户，既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又筑牢了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的底线。
1: 此外，宁浪县还通过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庭院经济，快速改善家庭收入，培育马铃薯、糖心苹果等高原特色产业，构建长效增收产业体系等方式，帮扶3400多户、14000多人，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玉英：
6: 我们将持续优化监测帮扶机制，提升帮扶效能，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1: 从一域探索到全域推进，云南以点带面织密防返贫帮扶网络成效持续显现，成果不断巩固。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05万余人，稳定消除风险89万余人，暂未消除风险的均已落实精准帮扶措施。下一步，云南将严格落实3个动态工作要求，持续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完善农户申报、大数据预警、日常排查等监测预警方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樊刚：
7: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了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重要政策措施的总体稳定，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8: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持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9: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级相关部门和州市汇报，审议有关文件，总结“十四五”以来辐射中心建设成效。王宇波指出，“十五五”时期是辐射中心建设从蓄能积势迈向全面跃升的关键期，要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内外统筹双向开放，坚持规划引领重点突破，坚持项目支撑聚势赋能，坚持改革创新塑造优势，确保每年都有实质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不断增强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王宇波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强大发展动能，要扎实推进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 构建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通道体系。

0: 要大力引培经营主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外贸外资稳进提质。要延伸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培育壮大高附加值外向型产业，加快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产业经济升级。要加力提速开放平台建设，推动莫憨莫丁合作区如期封关运行，促进沿边产业园区、产业协作园区政策集成、优势叠加，更好承接产业转移。要拓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交流合作，实施好小而美民生项目，不断巩固友好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要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会前，王宇波调研项目攻坚年行动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和运用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专班攻坚、专项推进、专人负责，务实高效抓好每件工作，精准具体抓实每个项目，加力推动投资回稳向好。赵俊民、刘勇、徐浩出席。
1: 近日，省发改委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2.9%，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8.12%。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6.35%。其中57个社会事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0.49%，260个城市建设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24%，194个水利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1.44%。从产业发展领域来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91%。其中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2.79%，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5.4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32%。
2: 今年以来，云南加快重大工程建设进度，一批硬核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基蓄势。
3: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世界水利第一深大竖井取得阶段性进展，竖井的地面预筑浆已经全部完工，井筒累计掘进和衬砌已完成772米，总体进度超过85%。作为世界水利工程领域施工难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竖井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线贯通，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中国水电14局施工项目部工程部副主任张强斌：
4: 针对900多米的深度，我们采用了四大一深作业法，也就是大提升机、大吊筒、大抓引机配合深孔爆破。特别是我们使用的整体下滑式液压模板，确保了每一米井壁的质量都经得起考验。
3: 在昭通市巧家县，小空山水库和小海子水库分别与卢坊水库已经完成水系连通，实现通水。工程投运后，成功构建起多库连条、封库互补、安全稳固的全域供水保障网络，彻底打破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瓶颈。每年可向卢坊水库补水超过700万立方米，改善灌溉面积3.7万亩。昭通市巧家县卢坊乡卢坊社区监委会主任夏德平：
5: 现在三库连通，小海子水库已经贯通，解决了卢坊社区4到5千亩的这个灌溉用水。
3: 近日，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项目连条连式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工程已基本完工，站房及四电工程正稳步推进。从元谋到大窑的元大高速公路是15、15、17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近日，元大高速全线最高、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车梁地大桥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基本结束，下一步将进入上部构造施工阶段。元大高速其余路段施工建设也在有序开展中。楚雄州元谋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海杨：
6: 建成通车后，元大高速将彻底填补元谋大窑两线间无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京昆甬道的主要

0: 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1: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2: 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3: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4: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3: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5: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3: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5: 今年我们也将举办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3: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6: 昨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进展 ，T2 航站区陆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幕墙装饰装修打下基础。
7: 陆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2层、地上8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3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昆明机场项目总工李俊南：
8: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旅客快速值机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7: 陆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2: 入选云南省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吴顺川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从北京到云南扎根边疆8年，带领团队破解了岩石破裂机理，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为100余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主编岩石力学教材，汇集莘莘学子。
9: 岩爆是地下工程高发动。

0: 动力灾害具备极强突发性，易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因其成因复杂，预判难度高，研报有效防控与提前预警至今仍是地下工程领域亟待攻克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吴顺川带领团队驻扎矿区，构建了一套基于岩石脆性、结构特征、应力环境与破裂信息的综合预警体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1: 惠泽矿业的支持下，我们构建了地下原位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主要来探讨地力的状态和灾害之间的关系，对各个区域进行分级、分区来进行灾害风险的这个预判。那么我们专门研制了相关的设备，在灾害发生之前很短的一个时间范围内，获取灾变的现状信息，及时的预警，已经在多个矿山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0: 吴顺川教授团队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探索出兼顾经济效益与工程安全新型支护体系，为水利、矿山等百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累计创效超50亿元。除了研究工作，吴顺川还花费大量时间编写了岩石力学新形态教材，帮助学生打开专业大门，培养工程思维。该教材目前已被国内多所高校采用为课堂教材或重要参考书，英文版也已完成出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1: 宏伟的中国工程、崇高的中国精神，还有宝贵的中国经验落到教材里面。这些年下过1000多米的这个矿井，也走过50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巷道，大量的现场工作让我更加坚信，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不在于他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励，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真正的助力我们产业的进步，守护一方的平安。
2: 近年来，玉溪市沅江县生态持续向好，当地顺势融合特色，打造文旅线路，以叠景带动旅游与经济发展。
3: 仲夏时节，玉溪沅江干热河谷迎来一年一度的蝴蝶集中爆发期。在沅江青蛙庆、石蝶冲等地，千万只红瘦绿凤蝶、千粉蝶等品种的蝴蝶破茧而出，形成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辽宁旅居客李慧燕
4: 看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蝴蝶在爆发呀，沅江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3: 近年来，沅江县通过林长制压实责任，构建全域保护网络，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9.84%，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区域内蝴蝶羽化率高达95%，爆发期从每年4月中下旬一直延续至9月初，吸引了不少旅居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沅江县林业和草原局正高级工程师刘菊丽，
4: 进一步挖掘蝴蝶经济价值，培育市场主体，打造沉浸式的 IP， 将蝴蝶观光与沅江芒果、茉莉花等热气作物集合，打造精品旅游路线，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沅江观蝶、赏蝶、拍蝶，促进沅江经济的发展。
5: 近年来，大理州冰川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特色农业优势，以优质果蔬为媒，持续拓展东南亚国际市场，推动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6: 在冰川县滇西果蔬交易中心，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分选包装的沃柑、葡萄等果蔬，即将发往东南亚市场。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华，
7: 产品主要出口国家有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今年一至五月份总的贸易额有4500万。
6: 冰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样是冰川外贸行业的主力军，公司深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型。冰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茂文，
8: 公司专注打造高品质产品，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出口果蔬涵盖石榴、柑橘、葡萄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则以榴莲、菠萝蜜、山竹、龙眼等东南亚水果为主。2026年1月至5月，公司完成进口总额5000余万元。
6: 近年来，滨川县深度融入区域交通网络，大潘、滨南等高速互联互通，果蔬最快12小时可从

田间直达东南亚市场。近五年，滨川县累计出口额达67.98亿元，占大理州外贸总额50%以上，水果出口份额保持全州70%以上。2025年，葡萄出口额

0: 占全州水果出口额的70%以上，宾川特色农产品的外贸优势明显。
1: 省广电局应急管理厅、气象局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开展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工作。今年汛期，省广电、应急、气象三部门将推动应急广播深度融入云南1262预警教应机制，切实发挥好应急广播平安哨作用。全省将继续开展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实现应急广播全面融入同级防汛救灾工作体系，横向对接率不低于95%，纵向贯通率100%，确保每条防汛救灾相关应急信息在各级平台可监测可追溯。全省防汛相关红色预警信息播发率不低于95%，橙色预警信息播发率不低于90%，救援类应急信息及时播发。全省应急广播终端平均在线率不低于90%。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今年前四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49.7%，占中老贸易总额的37.5%，是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中老铁路自通车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超800亿元，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已成为拉动双边贸易跨越式增长的核心引擎。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楚雄州进出口货值达12.3亿元，同比增长53.3%。自滇中海关驻楚雄办事处今年4月21号开办以来，截至5月31号，业务已全面涵盖企业注册备案、进出口通关、税收征管、检验检疫、保税监管等领域。
3: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通知，发布云南省2026年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补贴分产业急需紧缺类、设备耗材高成本投入类、一般类别和就业创业服务类四个补贴档次，实施差异化补贴，最高可达每人7280元，考取双证书可额外获得800元补贴。
1: 2026年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集采供应链大会将于今年8月14号至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总面积20,000平方米，将按照一河四区模式布局展区。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179。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我发现啊，其实人其实和动物啊是共情的，可以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理解了什么呢？啊，我理解了猪啊，每天躺着不想起的那种状态。我还理解了什么呢？我还理解了鸡这种动物，每天早起之后就想尖叫。微信 ID 明明说啊，说请问可以放假吗？上了这么久的班，我已经知道我错了啊。不得不说呀，有些人就是明明周一到周五都在摸鱼，却还是要装作害怕工作日的样子，真是看不惯这种嘴脸。但是请各位朋友啊，就是您别总说自己啊我是牛马什么的，牛马耕牛它只是春天忙，咱们打工人一年四季都要忙好吗？哎，人的痛苦来源往往是想躺平但是心有不甘，想努力但是无从下手。哎，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我呀，我曾经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想要一只小狗，我妈跟我说，谁来管？你说你会照顾我，不信啊？最后还不是我。现在我妈经常对我说，我还是想要抱个孙子啊。我会对我妈说，谁来管？你说你会照顾我才不信，最后还不是我。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道好轮回呀、啊！人们出于本能啊，总是想借力走上坡路啊，但是最终却很容易发现，谁也真正帮不了你，自己是最靠谱的。哎，都说人生好比是航海远行啊，每个人都想冲上啊这种成功的彼岸，而奋斗呢，就想这种船桨啊，拥有了它才能够加快船的速度，否则呢，只能是一直原地待命。所以，希望今天的您也光芒一如既往，勇敢乘风破浪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啊，那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也感受到了，相信昆明在昆明的上班路上啊，很多朋友都能感觉到今天啊这个明显气温出现了一波下降。哎，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全省范围看红

红河州南部和西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的东部，临沧市的东部，德宏州西部，宝山市北部，怒江州北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迪庆州南部，怒江州的南部，丽江市西部，大理州和德宏州东部，宝山市的南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的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那其他的地区呢，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小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转阴的天气，15到22摄氏度。

0: 权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牛哥说了啊，今天呢，这个是高考的第三天啊，继续大家能够祝愿大家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啊。这个6月7号呢，2026年全国高考我们知道正式开考。那今年的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人。截止到目前，云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湖南、吉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那多地6月25号可查。那我们的记者从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的消息，咱们云南省也是预计在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那么提请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之后会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在云南省招考频道和微信公众号提供免费的成绩查询通道。这两天啊，2026年高考，张桂梅老师也是一如既往的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相关的消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从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呢，张桂梅校长已经是连续16年送考，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啊，把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6月7号在高考的首天呢，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给张桂梅老师也发去了一条微信，他说：“感恩您为大山里的女孩们撑起了一片天，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张老师呢也第一时间回复，我们来听听记者采访的内容。
1: 我一点都没想到富国会能发的信息。
2: 2026年的高考首日，我在拍摄张桂梅老师的送考时，记录下了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给张桂梅老师发来的一条微信，
1: 心中满是感慨，也深知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感恩您为大山里的女孩们撑起一片天，也祝你千万保重身体。
2: 读完微信后，张桂梅老师轻轻叹了口气，她说：“
1: 难受的要命啊！看她那个，她那个信，我就想起她来的那个情景嘛。”
2: 2025年的11月17日，杜富国来到华坪女高，那一天啊，一向坚强的张桂梅老师掉了眼泪。
1: 她主动的，战友推开，她来承担了。高尚的是在这儿，让人受不了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尊重的，你让他多保重吧，让他多保重。然后我想他了，有时间来吗？
2: 当天中午呢，张桂梅老师也把这条微信的祝福传递给了他的学生们。
3: 大家听着，杜富国哥哥上午给你们来了祝福，今天看到你和女高的老师们陪着孩子们合唱红梅赞，一下子就想起当初去到女高的一幕幕场景，如今看到奔赴考场的孩子们，心中满是感慨。
1: 谢谢富国，我代表妹妹们也感谢你。
0: 英雄间的惺惺相惜啊，祝愿女高的孩子们也能够再次取得好成绩。伴随着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结束，昆明医科大学迎来了升学丰收季，共有50间宿舍，共182名同学上岸了。

0: 那这一次上岸的182名同学分别被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等近20所高校录取。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开考，春城花都各大鲜花店也迎来了高考祝福花束的订单高峰，花商们也正在加紧的赶制花束，用盛放的鲜花为赴考学子送上祝福，也催热充满温情的高考鲜花经济。6月10号到8月31号期间，全国应届高考生凭借本人的有效高考准考证，就可以免费进入到民族村去游玩，畅享多彩民族文化之旅。今年的云南持续深化和国内外企业商协会务实合作，积极邀请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行业龙头企业和境内外重点商协会参加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那当前的很多中国企业都有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强烈意愿，南博会搭建平台，帮助双方行业和企业更好对接。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南博会，来了解国内外的来了解一下国内合作馆和境外馆以及东南亚馆。
1: 4号馆国内合作馆以实践同心、合作共赢、实践为接、共享未来为主题，重点展示国内有关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优质资源和优质产品。上海、重庆、青海等展团重点组织新质生产力、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安徽、深圳、湖北等地高新技术企业特设特装展位，搭建外贸企业拓内销、国内产业协同发展的高效平台。5号馆境外馆可以说是优品汇聚，全球风情在这里绽放。首次邀请域外国家驻华使领馆组团参展，意大利、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乌克兰、乌拉圭、澳大利亚7国驻华使领馆，以及日本岩手产业振兴中心、中国香港驻成都经贸办集中亮相，带来全球特色优品。匈牙利托卡伊贵腐酒、意大利5大标志性葡萄酒、乌拉圭紫水晶与马黛茶、保加利亚玫瑰产品、日本岩手传统手工艺品、中国香港青年光影艺术等悉数登场，打造不出国门购遍全球的沉浸式体验，推动多元文化与经贸交流深度融合。6号馆东南亚馆聚焦东南亚各国特色产品、优势产业与合作项目，突出区域特色与产业互补性，打造东南亚国家形象展示、贸易对接、投资合作的核心平台。展馆集中呈现东南亚特色商品、文旅资源与产业优势。云南将紧紧抓住第10届南博会巨大流量，在展会期间支持南亚、东南亚特色手工艺品、纺织制品等展示和销售，不但让逛在南博、吃在南博、购在南博、乐在南博成为市民新风尚，更要实现以汇聚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
2: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8点半继续为您播出。您的工资卡里从这个月份开始呢，可能会多收到一笔钱啊。当然了，我观察了一下往年的规律啊，这笔钱可能跟咱们昆明的关系跟咱们昆明的朋友关系不大啊。为什么啊？跟您说一下，从6月1号起啊，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关于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那也就是说呢，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对于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那么高温津贴呢，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负担，纳入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应该以法定货币形式发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

品等实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那截止到目前呢，咱们云南在高温天的津贴发放标准是每人每工作日10元。为了进一步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培训模式，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资金使用成效，日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印发通知，并公布云南省2026年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职业培训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人岗需求为基础，按照用什么学什么原则确定培训项目，培训补贴实行先垫后补和信用支付等办法兑付。日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联合印发了《2026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这个标准从6月1号本月起施行。那标准明确，凡是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在进行损害赔偿调解和审理工作时，均按此标准执行。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可参照此标准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涉及的职工平均工资，参照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进行有关费用计算，损害赔偿的有关事宜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执行。那根据了解，从2020年启动城乡统一试点以来，云南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从身份区分到行业细分的制度演进过程。那总的来看，云南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呢，也正在朝着更精细、更公平、更贴近现实的方向稳步推进。生命价值的提升，赔偿依据的细化，城乡壁垒的消除，这些进步背后是司法对每一个人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持续重视。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新消息。6月6号呢，有网友发视频说，长春到昆明 Z328 就是直328次列车出发大约7小时后，在第四站山海关站折返了，怎么回事呢？7号国铁沈阳局长春客运段通报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呢，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也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的信息。那么也表示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有一个小问题啊，旅客在高铁车厢里可以用电风扇吗？最近有网友拍摄到旅客在深圳北至上海虹桥高700次列车上使用插电式的台式电风扇，乘警看到之后呢，立刻阻止了。6月5号，铁路12306客服回复说，旅客可以把电风扇带上车，但是不能使用。另外，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高铁上允许携带像电吹风啊、电饭锅这样的小型电器，但是呢，不要在车上使用。

好，来关注互联网信息。根据央视新闻六月七号的报道，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呢，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在这家公司网站托管的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的请求当中，大约57.4%来自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有42.6%来自于人类用户。哎，这个数据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这家公司说，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的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了。最近，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披露，由这家医院许慧卓教授团队主导的侵入式脑机接口视觉重建临床试验迎来了重大的突破。一名失明多年的受试患者术后恢复平稳，现在已经初步重建视觉。这个临床试验是国内的首例。试验现场，受试者可以遵照工作人员的指令精准应答，顺利完成室内定向行走、穿越房门等多项实操的测试。那临床试验当中呢，科研团队

研发 IMIE 智能视网膜系统，借助外置摄像头抓取外界画面信息，经过算法编译转为电信号，直接对眼底神经进行电刺激，以此帮助失明患者重建视觉的感知。这套系统配备国内原创的这个相关的阵列，对比国际主流的产品，在通道数量、画面分辨率、性能上那实现了大幅的领先，技术水平也跻身到国际先进的行列。那么经过阶段性的恢复规范康复的训练呢，受试者现在已经可以辨识 E 字形视力表的字符，无需旁人搀扶就能够独立在室内行走，走动穿行房门。那最新的检测数据显示，受试者实测的视力稳定到了0.03，峰值可以达到0.1。目前患者还没有办法实现全方位的自主生活，仍然需要长期开展系统化的康复训练，持续提升视觉分辨和环境适应能力。后续呢，项目组也将依照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相关的规范，逐步扩充临床试验受试者的规模，迭代优化视觉编译算法和康复训练方案，持续的推进产品升级落地。最近全国首个家庭通用机器人登陆到武汉，它可以洗碗，可以叠衣服啊，这些工作能够轻松搞定。那相关的详情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节目，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报时过后，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八号，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八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八号至九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针对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针对媒体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当地已开展核查处置工作，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并

0: 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此前，伊朗以色列发动多轮互袭，双方局势自4月8号美以伊战争停火以来首次出现新升级，也打破了两国之间的停火状态。美国媒体日前披露，以色列近期正加大监听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一手情报。五角大楼对此已加强防范。欧盟将启动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91亿欧元预计于本月内发放。据日本媒体6月8号报道，自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至少24个都道府县的73个地方议会向高市政府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北京时间6月8号7时37分，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7.9级地震，非火山地震研究所报震级7.8级。截至当日19时，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100余人受伤。台风委员会第五十八次届会审议通过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以上是这一时段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6: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5: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6: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 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这一节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医疗保障方面的新消息。国家医保局在5号公开发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的规定。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规程明确呢，跨省共计的对象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手机客户端、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那被共计人呢，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以共计结算。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需全额支付。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最近薛先生在家烹饪剑手青吃啊，不料呢中毒产生了幻觉，那结果竟然是他想从窗户从27楼往下爬。记者在医院见到了薛先生的时候呢，他已经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回忆起当时的这一幕啊，他显得非常的后怕。谁能不后怕呢？薛先生说，当时只记得

自己出现了幻觉，疑似是亲人让他修仙渡劫啊，在没有自主的意识的情况下，他从27楼窗户顺着水管往外爬，过程当中还划伤了腹部。幸好啊，住在楼下的是自己的好朋友，听到异响之后，赶紧把他从26楼拉进了屋子里。哎呀，这个真的是啊，薛先生呢是江苏人，已经在昆明生活了40年了，每年啊都会自己烹饪野生菌食用。薛先生说他一次性炒了2盆菌子，一盆呢当天就吃了，另外一盆放在冰箱里，之后呢一个人下酒吃了。这个就这一盆啊放在冰箱里边的箭肉青啊，导致薛先生出现了中毒的症状。朋友呢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治疗，但是由于出现长时间的昏迷，朋友又紧急把他转到了这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朱俊波医生介绍，目前呢野生菌中毒送医的病例不少，绝大多数都是由于烹饪不当，或者是像薛先生一样食用隔夜菌加热不当所致。那朱俊波医生也提醒，菌子从冰箱里取出来之后一定要充分的加热。有网友开玩笑说呀，咱们云南人把松茸给了全世界，却把鸡枞留给了自己。无论是入口鲜香、口感筋道的油炸鸡枞，还是菌肉鲜甜、滋味醇厚的鸡枞菌汤，又或者是清新鲜美、风味悠长的火腿炒鸡枞，对爱菌如命的云南人来说，鸡枞菌是这个季节最难以抗拒的味蕾诱惑。每年的7月开始的野生菌销售旺季呢，鸡枞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市场上的单日上市量能超过40吨。那其中口感最为清甜的是黑帽红土鸡枞，目前每公斤的售价是大约在800元到1100元，最低的时候呢能降到500元左右。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经理介绍，富民黑帽红土鸡枞在云南是一种标识了，非常的受欢迎，是价值比较高的一种。它的肉质比较紧实，微甜，味道比较香，适合炒制或者煮汤。口感排第二的呢是白帽鸡枞，目前每公斤售价在900元左右，上市的高峰期最低能降到300元，吃起来呢同样是细嫩爽口。那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火把鸡枞啊，它是扛起野生菌市场销量的主角，经过文山炼制做成油鸡枞之后，哪怕搭配朴实的米饭素面，小小一醋就能够掀掉眉毛。火把鸡枞非常的好分辨啊，杆儿比较细，伞呢也很小，产量高多了啊，起来之后呢基本上每公斤几十块啊，100元以下就能够买得到，吃起来比较嫩，炸出来的鸡枞油呢味道也是挺好的。那另外等到高峰期还会有一朵就重达1公斤的黄皮鸡枞亮相，朵大肉厚卖相佳，还有口感独特的蚂蚁鸡枞也会上市。

0: 好，说完了吃，咱们再说说减肥啊，这两个事儿一脉相承的。那根据媒体报道呢，浙江杭州的25岁的一位姑娘青青，身高是1.55米，体重呢长期维持在110斤左右啊，其实听着还不错，对吧？那为了减肥呢，她给自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饮食计划，每周6天几乎不吃碳水，严格控油，以水煮菜、鸡胸肉和低糖水果为主食，每天能摄入能量的摄入控制在800大卡左右，剩下的一天呢作为放纵日，火锅、炸鸡、火鸡面、奶茶和坚果轮番吃。靠着这种饿6天吃1天的方式，青青在短短1个月之内从110斤减到了95斤，体重下降了15斤。您想想啊，它是一个很低基数的体重，结果呢1个月就下降了15斤，速度飞快。可是5月14号，在连续节食了6天之后，青青迎来了自己的放纵日啊。那么当天的中午呢，他吃了1大桶的韩式炸鸡，晚上又吃了2包火鸡面。当天晚上他突然出现了剧烈的上腹疼痛，并且伴有腰背部的疼痛，同时出现呕吐的症状。即使把食物全部吐出来之后，这个腹胀和腹痛的感觉仍然没有办法缓解。由于疼痛难忍，青青就连夜去了这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庆春院区急诊科去救治。那检查的结果显示呢，他的血淀粉酶升到了823个单位，远高于35到135的正常参考值。结合全腹 CT 等检查结果，他的胰尾部出现明显水肿渗出，最终被确诊为急性胰腺炎，并且收治入院。那根据了解，青青属于中度重症急性胰腺炎，经进食、补液、胃肠减压、抑制胰酶的分泌以及其他的对症支持治疗之后，青青的病情得到控制，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治愈。治愈之后呢，也非常容易复发，容易转为慢性胰腺炎，以后也不能随心吃喝了。所以专家强调，科学减重，安全第一，减肥不能够追求快速减重，而是要形成科学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健康减肥。再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有市民反映，在昆明船房和郑家河村段遛弯的时候，发现河堤两边啊有不少粉色的福寿螺卵。记者从西山区水务局了解到，最近是福寿螺产卵的高峰期，已经在进行常态化清理了。那上周四呢，我们的记者去到了船房河边，看到河岸边有星星点点的粉色，靠近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粉色团状物是福寿螺卵堆积而成的。环卫工人介绍，从4月份这个福寿螺进入到繁殖期以来呢，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常态化的清理。那记者从西山区水务局了解到，从2022年7月份开始，除船房河、采莲河、西坝河之外，湿地管护范围也在开展福寿螺清理工作。由于福寿螺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每年都有大量的福寿螺产卵，船房河水体清澈，水草茂盛，有非常适合福寿螺生长的环境，所以呢，船房河出现的福寿螺卵最多。西山区北控河道作业中心经理朱培高介绍，6月到8月是福寿螺产卵高峰期，清理工作将持续到10月中旬。那我们都知道，福寿螺属于外来入侵物种，繁殖力非常的强，生命力旺盛，对于水生植物危害很大。那另外呢，福寿螺还可能成为疾病和寄生虫的载体，危害人体健康。那么如果发现福寿螺产卵，可以向辖区水务局、环卫等部门反映，以便及时的清理。6月6号，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示了5月游泳池水质检测的情况。经对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和安宁市36家人工游泳场所水质开展了卫生监督监测，水质合格的有24家，不合格的有12家，合格率为66.67%。现在已经责令抽检结果不合格的单位立即整改，并且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理。最近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劣质回收料做牙刷的事情。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8号进行了通报，在6月7号晚上，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扬州市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当地高度重视，责成多部门连夜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且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做出处理。
1: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日前，在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联近一周之后，奇迹般生还的一名尼泊尔夏尔巴人向导说，他在高海拔的冰天雪地里陷入随身携带的氧气耗尽、跌入冰缝等险境，靠着只剩下的一点点食物和啃冰块顽强求生。现年52岁的夏尔巴人向导达瓦夏尔巴，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大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呢，他本应和自己的波兰籍雇主一同返回海拔大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是只有雇主独自返回，他的家人以为他已经遇难，甚至开始为他举办葬礼。但是呢，在本月4号早上，他被发现在珠峰大本营上方的昆布冰铺艰难的爬行，最终呢获救。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达瓦5号告诉媒体记者，那他没有迷路，而是因为所带氧气耗尽，逐渐落在了后面，最终无法行走。他说，头两天我什么都没吃，后来开始咀嚼冰块。达瓦说，虽然牙齿很疼，但是还是用力去嚼。他还在口袋里找到了一点巧克力和零食充饥。达瓦获救之后，他一度跌进了冰缝里，索性呢设法爬了出来。他在病床上说，我一度以为自己活不下来了，会这样死去。达瓦被诊断出冻伤、严重的脱水和骨折。他的女儿说呢，他目前状态还不错。珠峰春

季登山季啊，通常是每年的四月中旬到六月初，其中五月天气情况最为稳定，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在今年的登山季当中，尼泊尔发放了494张从南坡攀登珠峰的许可证，刷新纪录，超过1000名登山者和

0: 只剩下77米的时候，因为冲顶的路线拥堵，只能原地等待2小时，而且风暴云逼近，因此做出了全员下撤的艰难决定。他计划在2027年再度启程，再战珠峰。珠峰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整座山体呈现巨型金字塔状，全域地形非常的险峻，环境复杂程度远超普通登山爱好者的想象。雪线高度在北坡是5800到6200米，南坡的雪线高度则为5500米到6100米。很多人对极限登山的固有印象里呢，只有站上顶峰才算挑战成功。那这次在距离终点只剩下几十米的位置主动选择下撤的决定，其实反而彰显了更清醒的勇气，敬畏自然，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才是所有极限运动最该守住的核心的底线。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爱你的多。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

0: 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 400-608-6599 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饲养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现在人们生活好，儿童和青少年的营养状况也越来越好，甚至出现了富营养的状况，反而整个身体的体格发育和协调灵敏性都出现了明显下滑的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儿童青少年的体格发育状况进行一些科普知识的宣传，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从这次健康有道节目当中呢收获一些启发，开始重视孩子们的体格发育和姿势矫正，为孩子们健康阳光的形象打下基础。请您继续关注由紫云为您主持的健康有道节目。
2: 达人榜，
0: 张伟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常年从事运动康复事业，拥有丰富的运动康复临床治疗经验，对儿童脊柱骨骼矫正及系统功能康复有较深造诣，目前任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物理治疗师，长期担任昆明医科大学云南省中医学院昆明学院康复专业课程授课老师。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一期的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接上一期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儿童的姿势如何辨别、如何校正。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也就是红十字会医院康复医学科的物理治疗师张伟，在节目当中呢，接着跟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张伟您好。
3: 您好，子云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健康有道栏目，也很荣幸的可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儿童姿势异常和体格发育异常的一些问题。
0: 张伟啊，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说到了孩子的姿势矫正的问题，引起了家长们的关注。说到现在的孩子们呢，课业比较繁重，孩子们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啊，姿势不是那么的正确。有些孩子啊，在写作业的时候的坐姿以及拿笔的姿势和跑步的姿势都不太正确。而且啊，我发现这些孩子们已经出现了姿势的异常。张伟，您作为专业的物理治疗师，遇到孩子们有这样的问题，你们从专业的角度是怎样校正和治疗的呢？
3: 很感谢子云老师问这个问题，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日常工作中我们去怎样纠正孩子这些问题呢？那么首先第一点，也是最开始的一点，而且它非常的重要，而且很容易被忽略，就是我们去对孩子和家长进行教育。而在这部分中呢，还要强调的一点的是，尤其是对家长朋友们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物理治疗，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习惯的养成。孩子他本身造成这些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良的姿势。做治疗的小朋友，那么他在等待我们做治疗期间，他在干嘛呢？玩手机，低着头玩手机。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很不良的，他一低头一坐那儿，头非常的低啊，基本上下巴都快贴到胸口上了，
0: 弯腰驼背，
3: 弯腰驼背。你看到他已经来做治疗了，却还是一种生活习惯。
0: 对，
3: 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要去和小朋友进行沟通。那么告诉他这个东西虽然很好玩，

0: 但是呢，对于你的整个姿势会产生很不良的影响。第二点呢，告诉家长，你随时要去提醒你的孩子，尽量的去规避这些不太好的诱惑。其实这些东西打游戏、看视频对孩子来说诱惑很大，因为孩子可能觉得很有趣。那么也不是说就让孩子完全杜绝掉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因为孩子肯定随时都在接触这些东西，家长也在每天玩，那孩子肯定说你都玩了，为什么我不能玩？
1: 是啊，家长也要做些表率。
0: 家长就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玩手机，那家长都低着头，孩子肯定也低着头。所以第一点，家长要注意姿势，这很重要。那么这就是孩子和家长教育共同就开始了。第一点，习惯的养成，
1: 就说孩子、家长要一起教育哈，
0: 一
1: 在
0: 定。
1: 家里要形成一种氛围，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做治疗的时候，一般来说啊，就未成年人、青少年，家长是必须要在旁边伴随的。为什么要这样子？第一点呢，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做表率。第二点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训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治疗时间很有限。那每个孩子可能就那么几十分钟，那么每周就来这么一两次几十分钟是不够的，那么你还要去回去之后，你要知道怎么去做治疗，那么你同样也要对孩子进行一些指导，那么这就是对孩子和家长双重教育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就要提到一些关于这个治疗和训练的内容了，那么我们就首先第一点呢，要对孩子进行一个很系统的评估，第一点你要发现孩子的问题。那么孩子的问题发现，第一是生活习惯中的缺陷，第二呢，就是他目前已经造成的身体中有哪些问题啊？所以老师，您觉得就是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去首先来看待一个孩子自适应症？
1: 一般来说呢，我都会非常关注孩子的这个写作业的姿势，我怕孩子的眼睛会近视哈。首先，我注意他的姿势不正确的这一点，还有呢，就是写字的这个拿笔的姿势也不对，还有他这个坐姿有点歪啊，
0: 有点扭曲，
1: 对，还有点扭，他不是书本就着他的姿势，而是他的姿势就着书本，
0: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牵扯到我们上期说的这个部分内容，那么家长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坐姿。那么我所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关注孩子哪一点？那肯定是家长最关心的，这孩子不要戴眼镜，是吧？不要近视，而且你要近视以后，很多问题都会出现，
1: 是，
0: 比如说你报考专业有东西会限制你的这个视力的问题，那家长肯定都很重视这个问题，
1: 是，
0: 这是最直观的。那么抛开这些问题不说呢，从很专业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个孩子的问题，那首先我们一定从脚上先分析，为什么这么说？孩子站立的时候。最先接触脚的，最先接触地面的是哪里？肯定是脚。那么他要是脚不对，是不是就连，他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他脚不好，是不是就会连贯的去影响到他其他的部分？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坐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正确的坐姿一定要求孩子是双脚可以触地的，而不是双脚悬空在那里，那一甩一甩的。那么他脚是他接触地面的最先的一个部分，我们首先观察他的脚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往上观察膝关节，然后呢，髋关节，然后呢，他的骨盆。那么，当他的腿、踝关节、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骨盆就会出现问题。那么，骨盆上又连着脊柱。那么，骨盆出现了问题，脊柱出现问题，那么他的整个，比如说侧弯呢，可能就会出现了。那么再往上走，他的这个坐姿不正确，他的这个经常低头弯腰看手机，他的整个上肢肩膀可能出现这个高低肩。然后他背包的习惯，再加上这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么高低肩可能就会出现，那么他斜颈可能也会出现，然后呢颈屈减少也会出现，就变成说的通俗一点啊，就是驼背，就这样子头勾在前面。我相信很多家长都看到这样的情况，
1: 是，
0: 就是感觉头是这样子坠在前面的，
1: 是，
0: 就不是像我们这样很挺拔的，就是架在肩膀上，而是出离于你的肩膀。就飘在外面的那种感觉，从脚往上来分析，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个系统的评估。
1: 那既然你们给这个孩子做了大概的评估，评估之后你们又怎样纠正、怎样治疗呢？
0: 那么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所有的物理治疗的起点都是评估。评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找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除了他的姿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已经形成的问题。比如说你发现他的左腿比右腿长，那他是不是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骨盆就一边高一边低？那么为了去代偿他整个腰椎就发生了这个一侧的偏斜。
1: 对，
0: 那么你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你是不是就要分析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他这个腰椎出现了偏斜？那么腰椎出现偏斜，你找到原因后，可能最常见的原因是一边肌肉力量弱，一边肌肉力量强。那么我们就要去增强他已经出现了弱化的这部分的肌肉。那

0: 那么通过他肌肉本身的收缩，那么去抑制它。子云老师，有没有见过一种就是儿童常用的矫正驼背、背包习惯不太好的一种东西，就是他拉着你的肩膀往后一拉，把你的肩膀拉开的那种东西？
1: 嗯，见过见过，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还用过，用了之后孩子呢就是感觉着非常勒，胸口喘不过气来，很不舒服，之后呢就没有用了。这个东西的话，对于孩子的这个矫正姿势，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吧？
0: 不瞒您说啊，这个东西我也用过，
1: 嗯，
0: 也是我很小的时候。那这个呢是。爸妈看到广告以后呢，去购买这个东西，觉得可能有用
1: 啊。
0: 同样的，我也是背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很不舒服，
1: 嗯嗯，
0: 又闷又热，然后呢还勒得你喘不过气来。
1: 是。
0: 那么具体要说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其实它呢有一定的效果，其实它有点像类似于我们物理治疗中的一部分内容，叫做牵拉。
1: 哦。
0: 只是它牵拉并不够彻底，而且它是长时间的牵拉。这种东西呢，看似有用，但其实呢，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1: 嗯嗯。
0: 它拉住你的肌肉，它是把你的整个肩膀拉开，拉得更加挺拔，对吧？
1: 对，
0: 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它把你拉挺拔以后呢，它是借助一种外力把你的姿势固定起来。当你戴上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啊，一下子就挺拔过来了，没有太多问题。但是当你把这个东西卸下来之后，觉得
1: 又回到原处了，
0: 又回到原处了。
1: 嗯，
0: 那么这就是它存在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即时塑形的一个作用，并不单单说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那么它还可能会导致一些并不是很好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它长期的把孩子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那么这部分被固定住的肌肉，它是不是就不会收缩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存在一个问题，叫做用进废退。那么你长期不使用，反而它还拉在这种缩短的位置，那么这个肌肉的能力就越来越弱。那当你把这个东西放掉之后，它肌肉本身的牵拉能力弱了，它姿势反而会造成可能更明显的异常，那么你就得一直依赖于它。物理治疗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你的问题，发现你弱的地方，那么把你弱的地方给它强化。那么我发现比如说你胸口前侧的肌肉很紧张，把你的整个胸口往前一拉，你就含胸了，就变成驼背了。那么我们另外呢就是要去拉开它紧张的肌肉。所以呢这就是物理治疗的好处，就是我们找到你本身存在问题的根源，那么从根源去解决问题，那么就更彻底。不单单说是让你看起来即时性的立马一拉就好了，而是说让你养成一种习惯，形成一种根源上比较正确的身体姿态。
1: 哦，您这么一说呢，我就懂了。那针对于这个专业的物理治疗呢，就是养成一种习惯，从根源上改变不良的姿势，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0: 对对对，而且呢，因为物理治疗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们这国家还并不太能够接受，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种职业。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就是跟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那也分享一下，真的对于您的孩子来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科学的指导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2: 每天了解一点健康常识，天天健康，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1: 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有道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与您聊孩子的姿势异常，我们做家长呢应该怎么办。其实呢，在家庭的环境当中啊，父母应该怎么样去评估自己的孩子是否存在不良的姿势呢？还是请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张伟给我们接着介绍一下。
0: 子云老师，您所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实用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回去看一下您的孩子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讲两个比较简单的方面，从侧面来看您的孩子啊。首先我说站姿吧，第一点，双脚分开，自然分开，与肩同宽，那么双手自然下垂。那么孩子是怎样姿势就是怎样姿势，您不要强迫您孩子站直。那么这样子其实孩子已经在发力了，那不是他正常的生理状态，
1: 就是很正常的让他自己站直，是吧？
0: 对对对，你要让他放松，而不要让他立正啊。我们做评估的时候要客观一些啊，自然下垂放松，手放松，然后呢与肩同宽的站好，那么是怎样就是怎样。那么耳垂这个地方各位家长都知道在哪里。那么第二个标记点呢，我们看几个标记点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啊。第二个标记点呢就是这个肩膀，我们从侧面看肩膀，这个地方叫肩峰。那么我们平常来看呢，就在肩膀的正中心。就是你摸到你的锁骨，一直往下摸， 摸到近端的时候大概就在这个位置，那么你作为标记点，这个地方就叫做尖峰。那么你再往下看第三个标记点呢，就是大转子，大腿骨骼的起点。那么大概的位置呢，也是在这个骨盆的这个中心位置，你可以找一下它的位置呢，大概孩子手自然下垂以后，大概在他的腕部，就是手腕的腕横纹那个位置，那么这就是大转子第三个标记点。那么第四个标记点是膝关节，你让它弯曲以后，你可以摸到一块膝关节上，摸到一个这个比较突出的一块骨头标记点。这块标记点呢，你让它伸直以后呢，通过的位置应该在这个标记点的前方，就刚好在这个转子前方大概一公分的位置通过。再往下呢，外踝，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你踝外侧的这块很明显的骨突起点，那么它是第五个标记点。那么同样的，这条正确的生物力线通过的点呢，应该在这个外踝的前方一点点。这五个点你看你的孩子是否在一条直线上，你就知道您的孩子他整个侧面观是否是正常。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和一些问题，那么就不太细说，因为这个很简单。
1: 通过侧面这五点来看孩子是否在一条直线上，那也就评估这个孩子侧面是否正常。
0: 我们是从侧面看。
1: 这是从侧面看孩子姿势是否正常，从正面看呢，有没有方法？
0: 那么从正面看呢，是想要提醒各位家长一点很简单的一点，就是看孩子有没有高低肩。那么这个其实就很简单了，在他肩膀最末端的地方，您看一下，离远一点啊，也是同样的让孩子放松的站，那么看一下他两边的高度是否一样，您就能判断出这个孩子是否有高低肩。那么他出现高低肩，那么往往意味着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脊柱侧弯的情况，而且呢可能会存在这个骨盆两侧不太对等，或者说再往下延伸呢，就可能牵涉到他的腿可能不太一样长，或者是他两侧的足弓的高低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引起您的警觉了。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建议您呢也是去对应的专业的这种人员去做一些物理的评估，专业的指导。
1: 而且呢，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家长要引起重视哈，要尽早的给孩子做治疗。
0: 对，这个是一定要重视的，因为家长朋友们可能很少见过这种很严重的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其实很触目惊心的。它最后导致的问题是你整个的这个脊柱侧弯以后啊，你的胸腔、你的腹腔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压迫，那么你整个呼吸的能力、循环、心脏泵血的能力、收缩能力可能都会下降。
1: 这就是说骨骼不正常的话，我们里边的内脏也就跟着受到挤压，是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我们去观察这个孩子的姿势，但家长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去观察，而可能你一观察，你就会发现真的您孩子身上存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他不解决的话可能将来就会出现更明显的问题。
1: 确实是需要我们家长警觉起来，对于孩子呢姿势啊要经常观察，引起大家的注意啊。
0: 对，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问题。
1: 如果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您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呢，也不要惊慌啊，赶快带孩子呢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治疗师呢去评估一下。
0: 因为你看到的问题呢，往往并不一定是你看到的。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孩子出现了这个颈部偏斜，那么物理治疗师就会告诉你，进行弱的那一侧的肌肉的强化，紧张一侧肌肉的这个牵拉，那么最后呢就可以达到这种治疗的效果。
1: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就马上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啊，能不能请张伟从专业的角度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们几句话呢？
0: 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点呢，就是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的问题，从生活习惯去改变。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孩子的运动习惯要适当的养成。那比如说这个跳绳、协调性的训练、合理的这个有氧运动，就是长跑，那么这些东西呢是大家在家里面可以去做的，那么这些呢是家长应该去重视的。第三点呢，就是负荷习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帮孩子背包是溺爱孩子，但是我想和各位家长分享的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么小小的身躯是不应该承受这么大负荷的。那么有时候呢，家长可以适当的去帮助孩子分担一些这些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当家长发现问题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和治疗。
1: 非常感谢张伟的中肯的建议，我想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一定会受到一些启发的。在这儿啊，非常感谢张伟的到来
0: 啊，谢谢子云老师，感谢云南新闻广播健康有道栏目组的邀请。
1: 同时在这儿也感谢收音机旁喜爱我们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尽量给大家伙科普，好不好？我叫杨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3: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

0: 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6: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如约而至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来自梁静茹的《慢慢来，比较快》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不停地在催促，不停地在赶路，总是想抢回更多的时间。我们总会跟自己的孩子说，快抓紧时间，你快点儿。这可能是我们经常说的话，成为了口头禅，总是在匆匆忙忙。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的人生可以慢慢来，很多人会感到疲惫。

0: 疲惫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我们担心自己走得太慢，落后于别人，于是呢，我们就习惯性的焦虑，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了高速的模式。我们当然应当蓄力迎接未来，但是大可不必把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其实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步履匆匆地往前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感到有些着急，其实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可以问问自己，此时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去感受自己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我们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其实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有的时候慢慢来，并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的路上沉稳地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1: 慢慢来会比较快，
0: 慢慢来会比较快。是的，人生的美好并不都是在终点，也会在身边的每一天。我们都是匆匆赶路的人，往往就会错过一路上美好的风景，而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够越和生活产生共鸣。在快节奏当中，我们会焦虑，我们也容易变得浮躁，而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其实我们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去张开我们的怀抱。我们可以去感受微风吹动树叶，看天边的云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也可以花点时间听听小鸟在枝头的叽叽喳喳，或者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里。你会觉得当你放慢脚步，你肯定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的具体而美好。相信我，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你会发现很多细微真实的存在，它们会让我们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的找到和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自己，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部电视剧叫《我的阿勒泰》，在当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说，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草，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自由自在的嘛。多么有哲理的一段话。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可能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懈怠。其实啊，那些看上去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我们自己，滋养我们内心的最珍贵的时刻。累了就放空一会儿，这难道会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是，因为这样能够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事情上花一些时间是虚度光阴吗？当然也不是。平淡的生活正是因为热爱才变得更加的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不必急于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我们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比较快，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

0: 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今年一至五月，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完成交易项目3415个，交易金额达到1026.7亿元。近日，依托昆明国际数据交易平台全链条服务支撑，昆明斗南农产品拍卖有限公司成功获得首张花卉数据知识产权证书。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今天8:40联合发布提示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红河、玉溪、普洱、怒江等州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风险高，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需要注意防御。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了《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文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当地时间7号晚上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伊以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有一个关键词，我们一起围绕这个关键词来和大家聊一聊，那就是消费。今年的高考前呢，在北京的优唐体育馆开幕的一个齐鲁集运纵享好品，这个纵啊是粽子的粽，外交部端午大集上成为了名为状元粽的山东好品啊，一经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参展的100盒产品很快就被售光。状元粽听上去好像就很好卖哈，为什么能够迅速的售罄？当然有产品本身的原因，比如说它是纯天然无添加的特性，也非常的契合当下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和健康饮食的追求。但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它的名字应该说给它加持不少。状元粽哈，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各种考试来临的时候，这不禁的让我们想起每年高考之前，总会有很多的母亲专门去订购红色的旗袍，目的就是图一个旗开得胜、鸿运当头这样的寓意。当然这是家长们对于孩子的一种诚挚的祝福。而和它类似，人们之所以抢购这个状元粽，买的并不是粽子的实用价值，而是粽子的情绪价值。从本质上来看呢，这是一种为商品附加值买单的情绪消费。近几年情绪已经成为一大消费潮流，从盲盒经济、手办经济到萌宠经济、谷子经济，其实说白了都是在满足消费者的某一种情感的需求。一件普通的玩具摆在货架上可能会无人问津，但是一旦搭上了热门的 IP、 网红的风潮，可能产品的溢价就能大幅的抬升。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当时是一吨难求，再说中国的潮玩拉布布一步难求，这些都是经济情绪走红的消费的鲜明的一个证据。这些年各地为了盘活市场、提振消费，持续的推出各种产品展销、品牌推介活动，但是项目的成效呢，当然也是参差不齐。我们看到有的活动呢收获很亮眼的市场的反响，但是呢也有不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还是收效平平。而状元粽的热销当中啊，恰好能够提炼出可复用的市场经验。比如说除了商品本身的属性之外呢，外交部官方平台的加持也为产品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仪式感，也让这一份美好的祝福更具分量，成为它出圈的重要原因。说到这个情绪消费哈，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引发了大家的讨论。确实近些年网络平台上销售的情绪消费的服务有很多，比如说有叫醒服务、有陪聊服务、还有哄睡服务，这些都成为很多年轻群体的新宠。而这样的一些服务消费的价格呢差异却很大，比如说有店铺的陪聊人员分为盲盒、金牌、男女神、首席、锦鲤和翘楚不同的级别，当然了级别越高价格也就越贵。除此之外呢还分为不同的服务时长，从消费15分钟到包一整周都有，有的店铺包月的费用最高甚至达到了3万元。情绪消费其实范围就更广泛了，一切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好像都可以归为情绪消费。比如说游戏的陪玩，如果要帮助客户赢下这个游戏，那么怎么收费可能就会贵一些，说白了就是一种让人高兴让人满意的生意，不管外在的形态如何都是情绪消费。现如今情绪消费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消费的热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热捧。那除了比较具体的服务之外呢，之前网络上还售卖过所谓的什么爱因斯坦的脑子、虚拟蚊子等等等等之类的一些虚拟的物品，它的热销也是让人感到有些惊讶和意外。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3当中曾经指出，情绪消费已经成为影响年轻一代消费决策的新热点。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其实呢情绪消费是火了当然也不奇怪，在经济学上哈，一切
只要有这个需求它都合理，存在即合理嘛。吃饭吃什么，明天穿什么，今天几点睡，其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需求，也都是我们人的一种价值的衡量。这些情绪消费没有实物，但是并不代表没有价值。人们在脑海里其实可能都给它做了一个排序。而在市场上，情绪消费增多也是一种消费层次的深化，毕竟情绪消费总要建筑于实物消费之上。当衣食住行的选择足够的丰富，人们也才会去追求那些更加不可琢磨的情绪。也正因此哈，相比于过去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有一个明确的功能，情绪消费就指向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种引取。过去呢，所有的商品的定义呢，似乎都在此失效了。一种明确的理解，可能也有待于专业的学术去梳理哈。而认识这些情绪消费，其实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叫做价值。我们总是容易用物去衡量价值，一个具体实在的东西，那么就是有价值的。如果这些情绪消费也在提醒着我们，价值其实最终指向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个呢，或许也会带给我们一种自我认识的深化，就是自我的感知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而这种观察的视角，它就更加具有人本的色彩。当然了，说到刚才说到的这些，比如说像叫醒服务、陪聊服务、陪这个哄睡服务、陪打游戏服务等等等等，这些情绪消费呢，或多或少也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泄露个人隐私的风险，以及服务质量、服务标准的不透明，还有一些服务涉嫌低俗、不良，甚至是违法违规的行为。你比如说，有一些店铺的客服就表示，他们可以提供类似于线上女友的服务，甚至包括了大尺度的视频聊天的服务。当然了，这就是情绪消费的另外一面，需要解决的一面。情绪消费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一个新生的话题，它必然会面临着一些标准缺失的问题。毕竟哈，情绪消费它不只是情绪，它还要满足一种消费的逻辑。那么既然是消费，就必然会涉及到可以量化的一些服务品质，相应的一些维权的机制，以及相关消费服务的法规规范等等等等。知多知少难知足。而这些问题呢，有待于行业管理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完善，当然也需要行业在发展和竞争当中去实现优胜劣汰，逐渐的去明晰这个规则。情绪消费作为一个现象确实值得玩味，但能不能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长久的存在，当然也有待观察。老话说，顺理而举义为利，背时而动难为功。促消费活动当然应该

求的地域之下，那么消费的潜力当然就很难被充分的释放。所以啊，如果能够精准的捕捉不同的群体、特定的时段、特定场景下的一些多元的需求，你比如说年轻人的悦己消费，再比如说银发一族的陪伴消费，能够针对性的开发一些特色的产品，开展主题的活动，那么消费市场一定就能挖掘出巨大的潜力和增量。当然了，面对情绪消费当中诸多的问题，也有待于行业的管理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完善，也需要我们的行业在发展和竞争当中去实现优胜劣汰，逐渐的去明晰这个规则。而说到情绪消费哈，我刚刚说到了，我们今天主要围绕消费两个字。一个呢，说从这个今年有些人抢购这个状元粽，其实呢抢购状元粽它也是一种情绪消费。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甚至有一些店铺包月的费用高达3万块，这高达3万块的情绪消费到底人们买的是什么？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购买文创哈，这个也特别值得说一说。说到这个现在的文创哈，真是太多太多，从国家博物馆最新的爆款这个冰箱贴，再到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网红明星杜杜的毛绒玩偶，包括泡泡玛特，还有这个潮玩的游戏黑神话悟空衍生的产品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最近呢，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因为这个活动汇聚了全国各地万余种优质文创，所以啊，也成为了业内交流展示产业最新发展成果的舞台。当然了，也会成为很多的年轻群体文创爱好者一站式买买买的顶流乐园。我开着我的破车行驶在这回家路，现在在很多年轻人的家里的冰箱估计都已经贴满了，可能都不够贴了，甚至有很多人还会买一些展板来专门的贴。从眼花缭乱的各色的产品以及市民购买的热烈的响应当中哈，不难看出当前我国文创创意产业确实在快速的发展。随着它的创意性、艺术性、文化性和趣味性等等要素不断的丰富和叠加，文创产品越来越成为承载文化基因和满足消费者情绪价值的有效的载体，当然已然已经是极具新时代特色的大众消费品了。曾经国博的冰箱贴，凤冠冰箱贴哈，应该说是引发了一段时间的潮流，很多人天不亮就到国博门口去排队，为的就是能够买到这款冰箱贴。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冰箱贴能够撬动那么大的市场，而且这些冰箱贴每天哈开售秒无。而最近呢，这个国博又推出了新的冰箱贴，同样也是开售秒无，它是闹鹅金钗冰箱贴。在不久前呢，国家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开这个展开展了，同步呢就推出了李敬训为主题的一系列文创的衍生品，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一款闹鹅金钗冰箱贴。它不仅是一款立体的冰箱贴，还真可以插在头上当一个首饰，上面的这个小鹅还能够取下来当胸针。市集期间哈，这款冰箱贴每天10点、16点两场限量发售，每场卖90个，开售就没了。除此之外呢，浙江省博物馆这一次在这个市集上还带来了热销的十里红妆系列的文创产品。不管是在哪儿，是在博物馆也好，还是在市集也好，年轻人都是购买这些产品的绝对主力。除了承载文物原型本身的文化价值，这些文创产品能够打动年轻消费者，还是因为精美、有趣、实用，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现在情绪消费哈，愿意去购买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年轻的群体。你再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的这个周边的销售也非常的火爆，他的文创 T 恤衫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一来呢是因为喜欢玩这款游戏，二来呢是这个 T 恤本身就有设计感，穿在身上呢很多年轻人认为有小圈层文化的认同感。收音机前的您在情绪消费上花过钱吗？我相信一定有。您怎么看待这个话题呢？马上。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角度，
19: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20: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21: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22: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刚才说到了年轻人喜欢文创，并且是消费的主力军。一枚冰箱贴，一个包挂，一个联名 T 恤衫，为什么如此受年轻人的喜爱呢？刚刚我们说到了哈，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圈层的表达，把自己喜欢的文创买回家挂在身上，在社交媒体分享。年轻人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还是我喜欢啥，我的生活态度是啥，我和谁同频这样的一种表达。而接住这种情绪，为消费者创造情绪价值，越来越成为很多文创产品承载文化基因之外的又一重的功能。其实你现在出去逛一逛哈，从生活家居到文具用品，包括服装配饰、创意玩具，包括茶咖冷饮，很多的文创产品的丰富和精致的程度已经让我们感到足够眼花缭乱了。这些年我国的文创产业快速的发展，文创产品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越来越成为老百姓日常文化消费最受欢迎和最被关注的内容。以前呢，作为景区博物馆游览参观后的一份纪念品，而现在啊，文创产品甚至开始反向的引流了。有的人是先喜欢上了文创，然后才去愿意打卡博物馆，关注产品原型本身的文化价值。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国博的凤冠冰箱贴，它的销量已经破了300万件，而它的原型，它的文物哈，明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这个展台前永远都是排着长队。如果你到国博去参观，你可能远远的看不到这个凤冠冰箱，但是你只要看到一个排着长长的队伍，你就知道一定是看这个九龙九凤冠。我们要飞到那遥，当年轻人们为一款文创产品愿意去买单、去排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那么文化的传播就不仅仅只是自上而下的输出了，就变成了一个成千上万普通人的一个主动的分享。不只是博物馆的文创，近些年像一些潮玩、谷子、 IP 联名、主题快闪、虚拟角色等等，这些内容也在持续的升温。潮流文创已经成为最年轻、最活跃、最容易社交传播的领域。我们要飞到哪，除了文创哈，还有很多的手办，像之前的一个哭哭马，那个丑萌的玩偶引得很多年轻人去争相的购买，仅3天他的订单就暴涨了300%。为了一场演唱会，很多年轻人愿意打着飞的奔赴另外一座城市。为了喜欢的 IP 蹲点守候心仪的谷子发售，您看，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潮流娱乐，从买东西到买感觉，情绪消费成为了年轻人消费的热点。那为什么情绪消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呢？当然，一方面还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现在的这些文创产品哈，这样的一些产品是越来越丰富，做得也越来越好。业态多元，场景鲜活，很多的年轻人他的消费越来越看重情绪的价值。你比如说像一些包挂，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理解，为了买这个包挂排队那么长时间，不就一个小小挂在包上的玩物吗？这个包挂热的背后，也正是情绪消费市场的一个快速的崛起。从以前更加侧重商品本身的实用性，到越来越注重消费所带来的情绪价值，在年轻人眼中，只要我够喜欢，我就愿意买单，这样的一种逻辑可以说是成为了当代青年消费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 Z 时代情绪消费报告当中就显示，情绪价值成为了 Z 时代心理刚需，有近90%的青年有过为情绪价值买单的经历，近40%的青年为高频消费者。不仅是潮玩文创，情绪消费的场景还在年轻人群体当中不断的扩容，不断的衍生新业态、新的场景。沉浸式的文旅、非遗的手作、现场演出等等体验型的消费都在逐渐的走红。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去看演唱会，会去

去看一些演出，你比如说很多年轻人纷纷去打卡的河南的戏剧幻城。这个河南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是由56个格子空间、21座剧场构成的戏剧幻城。在这个戏剧幻城里，麦浪翻滚，光影交错，游客既是观众又是戏剧的参与者。很多年轻人表示，去到这儿震惊了，历史被浓缩进了戏剧当中，移步换景，沉浸式的感受历史文化的根脉。而今年五一假期，这个只有河南的这个戏剧幻城园区的预订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就增长了50%，其中年轻观众的占比达到了85%。有一项市场调查显示，在各类旅游体验当中，积极的情绪价值超过了传统观光需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首选。各种各样主打沉浸式体验的文旅新模式在持续的出圈，旅游呢也从单一的看风景升级为悦身心。跨城奔赴一场演唱会、音乐节，也是当下青年消费的典型的打卡方式。很多年轻人会在周天、周五的晚上出发，赶在周一前返回到学校，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另外一座城市去看一看自己心仪乐队的演唱会，也会到另外一座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城市烟火。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的监测和调研测算，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为64.04万场，观众人数为1.94亿人次。年轻人正是演唱会、音乐节等演出活动的主力消费人群。从小众潮玩到大众文旅，从手工体验到现场演出，情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的丰富，业态也在持续的迭代。从单纯的商品消费升级为情感表达、情绪治愈、同频陪伴的载体，也让青年在消费当中实现了被看见。情绪消费之所以会在青年群体当中深受喜爱，其实首先还在于它精准地承接了青年现实生活当中的精神需求。情绪消费越来越成为青年调试情绪、表达自我、建立社交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快节奏的学业和职场环境是情绪消费最直接的催化剂了。根据2025Z时代情绪消费报告，从情绪价值的需求来看，46.8%的青年认为情绪价值是缓解压力、焦虑的良药，43.1%的青年认为情绪价值让我觉得被需要、被看见。你再说当下特别流行的拼豆哈，也是在年轻人群体当中开始迅速的流行，它以它独特的治愈力和创造力，也成为了情绪消费的生动的缩影。当然了，情感陪伴的需求也催生出了更多元的一些消费的形态，像有些饲养宠物的哈 AI 陪伴玩具也成了他们的精神的伴侣。虽然是虚拟的商品，但是呢，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情绪价值，对于他来说他就觉得值。从指尖拼豆到解压捏捏乐，再到桌面放轻松的绿植，再到 AI 陪伴玩偶，各种各样的轻量化、低门槛的情绪消费的载体，也在为青年群体搭建着便捷的情绪出口。而情绪消费也让青年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寻找松弛感，捕捉自己的小确幸，这也是调节身心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与此同时呢，圈层社交的需求也让那些基于共同爱好的情绪消费走向了纵深。新时代青年物质生活当然是比较富足的，消费的逻辑呢，也从生存的刚需开始转向了悦己审美，满足年轻人自我表达和个性彰显的需求，找到身份认同和情感的共鸣。有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消费情绪消费市场规模预计会达到2.72万亿元，到了2029年，这个数字可能会突破4.5万亿元。现目前，情绪消费已经覆盖了潮玩、购物、文旅、科技、餐饮很多的赛道，也成为了拉动消费增长的新的引擎。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背后，当然依然也是有很多的乱象在凸显，也是需要多方发力来规范的引导。你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吃骨

0: 焦虑，就是这个谷子因为购买谷子导致的经济的紧张哈，还有遭遇到一些跑路代购或者是假货的吐槽也是比比皆是。普通的盲盒单价呢，可能就是六七十，而隐藏款经常会被炒到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而很多的粉丝为了凑齐一套盲盒，可能就会花原价的数倍在二手平台去收购。那相比于使用的价值，情绪价值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量化，你可能觉得值，他可能觉得就不值，这就导致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商品呈现了价格的分歧，这也为二手市场的活跃和炒作提供了商机。在今年的一月，国办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情绪式体验式服务列为了潜力领域，创新监管的方式，对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逐步的完善相关的监管要求，营造有利于新业态发展的消费环境。应该说，促进情绪消费健康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的。而在规范市场供给方面呢，也明确了 AI 陪伴、沉浸式互动这些产品的功能边界，防止过度的强化情感的粘性，诱导高额的付费和过度的打赏、非理性的囤积等等这些行为。此外呢，我们的商家也需要坚守底线，抵制恶意的炒作、虚假营销，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合理的情绪消费能够滋养我们的精神，但是如果过度的依赖情绪消费，逃避现实，就很容易弱化为现实社交能力。所以啊，一方面我们要看见年轻人的情绪的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去引导他们从关注自我走向关照社会，从追求及时的满足走向追求长远的价值。花钱买治愈并不是说获取情绪满足的单一的路径，降低对外部物质认同的依赖，在一些公益实践、技能学习、文化浸润当中收获精神滋养，也在成为新的风尚。现在很多地方火爆出圈的青年夜校就是最好的说明，很多年轻人成为这个青年夜校的主力军，而青年夜校也成为他们自己丰富自我的新的阵地，像非遗手作、咖啡拉花、声乐舞蹈、短视频创作等等，这些课程哈一上线就被抢光。有些学员感慨，比起跟风溢价买周边、打卡网红店，静下心来学一门技能，认识一群同样爱好的朋友，这种踏实的快乐来得更长久、更治愈。情绪消费是生活的调味剂，向内深根，沉淀本心，实现从为快乐买单到为成长赋能的蜕变，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丰盈，青春也变得更加的充实。老朋友的拥抱。
1: 资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当然了，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和消费有关的，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同样也是消费，但是却让人不是那么的愉快。我们可以试想哈，当你拖着20寸的行李箱，你认为这个可以直接带上飞机，但是到了登机口却被工作人员拦下，这个时候你的心情一定非常的郁闷。而且如果你不交，那么180元到200元的这个费用，你的箱子就没办法带上飞机。最近呢，有不少的旅客吐槽自己在旅途当中遇到的这样的糟心事。同样是20寸的行李箱，各家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却不一样。有一些售票的渠道没有在购票的页面显著地标注了行李的规则，旅客呢，直到值机的柜台值机，或者是临近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行李超限，需要额外的缴费，而且一旦额外缴费，费用都不便宜。这样的遭遇呢，并不是零星的一些出行的矛盾，它的背后呢，其实折射出的是航空客运业的结构性的弊病。航空业在日益精细化运营的同时，也伴随着规则的繁琐和隐蔽化，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也被变相的剥夺。从市场的规律来看呢，廉价航空公司把行李单独的

计费，本来呢这是差异化竞争的一个经营策略，无可厚非。那如果航司在售票阶段醒目地公示了相关的条款，交给乘客自己去权衡取舍，那么这个收费的模式就无可非议。但是很遗憾的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大多是弱化了行李的限重、箱体的尺寸以及超标收费的细则，直到旅客受制于登机的时候，才因为身处这个仓促窘迫的这个现场，所以你只能被动的消费。这种操作呢，就是把规则不透明产生的信息成本全部转嫁给了消费者。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的航班适用的行李运输规定，包括行李的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等。购票的时候如果收费细则告知不清晰，临近登机再索要费用，涉嫌违反相关的规定。我们都知道哈，各个航司各行其事的执行标准也让旅客无所适从。很多的这个航价廉价的航空公司都规定，普通经济舱的免费随身行李箱尺寸已经越变越小。我记得我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在我前面有一位被迫收费的一位旅客，就说多大的行李箱，我这个行李箱平时带到别的飞机上都可以，为什么今天就不让我带上飞机呢？这个工作人员出示了一个箱子的标准，那个箱子很小很小，可能只有我们电脑屏幕的一半。那位先生非常生气，也非常觉得非常荒唐，他说这么大的箱子能装啥，你告诉我能装啥。可能他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乘客的一个问题哈，这就让很多的旅客要适配不同航司的规定，不得不准备大小不一样的箱子，那么我们的出行成本在无形间当然又进一步的上升。在实际的体验当中呢，有的旅客值机的时候呢被要求花钱托运行李箱，但是呢转头看到其他乘客携带规格更大的箱包登机。还有的乘客呢被工作人员告知这个航线只允许携带14寸的行李箱，而之前搭乘同一家航司其他航线20寸的箱子都能顺利的带上。边界如此不同，如此模糊，一线执行松紧全凭人为把控，这也让很多消费者难以获得稳定预期的出行体验。围绕随身行李收费的纠纷呢，很多消费者也在依法的捍卫自身的权益。有很多的消费者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而针对这样的情况，民航监管部门一方面牵头制定统一的行李标识公开的规范，督促各航司在票价展示的页面同步标注免费行李限额和超标的收费标准，让收费能够明明白白。同时呢，也要强化对 OTA 等第三方售票平台的常态化的监管，确保平台公示的行李条款和航空公司是保持一致的。对刻意隐藏关键收费信息，把规则塞进那些冗长格式条款的行为，就应当依法依规进行整治。在航空细分服务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之下，旅客购票的时候，我也要提醒大家要多留个神，主动的核对免费行李的政策，遭遇不合理收费的时候，要通过投诉、诉讼等途径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要知道，每一次个体的较真儿的维权，其实都是在推动着规则走向公开和透明，推动着构筑公平有序的出行消费的环境。航空的业态可以朝着精细化收费不断的发展，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消费者的知情权不能够随之也被虚化，让收费规则走出晦涩隐蔽的地带，让显著的告知义务能够落到实处。我想这既是恪守法律法规的应有之举，也是守护亿万旅客出行权益的最基本的底线。我就

0: 晚何时能见那温暖的渔火。
1: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

0: 受伤。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播出。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8: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6: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8: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1: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大家好，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鲍蕾。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大事小情。在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第十届南博会来了，亮点纷呈抢先看。首先我们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0: 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距离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1: 云南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功能集成的冷链物流体系，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云品迈向更广阔的市场。今年的一到四月，云南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居中西部省份首位。一起来关注。
2: 位于昆明呈贡的玉镯花卉企业里，来自俄罗斯的采购商拉法特正在为自己的新一季订单确认货源。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3: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切花都是从中国采购。本周计划采购3到5个集装箱，60万到100万只左右，主要以康乃馨、百合还有玫瑰为主。
2: 云南省昆明玉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郝秉志：
4: 中国用3年的时间让俄罗斯人习惯了中国鲜花的品质和特性。从3年前到现在呢，每年的数量都在呈几何倍数的在增加。今年

0: 1到4月份，我们大概出了60个集装箱，接近1000万枝花。
1: 郝秉志告诉记者，发往俄罗斯的鲜切花要先在冷库降温至0到2度休眠保鲜，再通过跨境冷链陆运发往俄罗斯的主要城市。如今通关服务的优化，大幅提速了鲜花出口的效率。郝秉志。
0: 以前我们送过去查验，到现在他们100%的上门对我们的货物进行查验，进行抽检，出证书，我们当天就可以发走。
1: 中老铁路跨境物流持续繁忙，在昆明国际陆港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大量东南亚的优质水果正通过中老铁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昆明国际陆港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综合管理部主管杨雄。
2: 作为中老铁路货运场站的起始站和进入中国第一站，到发量的话是每年都呈超过10%的增长。高峰期的话已经实现了每天6例的对开，每天到达的货物的话超200车，到达的吨位的话是超4000吨。
1: 今年4月起，中老铁路全面推行全品类自动制单模式，单列制单时间从40分钟压缩至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80%以上。在距离中心站不到1公里的南亚、东南亚进出口水果集散中心，高峰时期每天有超100个装满榴莲的集装箱在这里完成分拨。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鸿运站外站工作人员李强。
3: 每一个大概在20吨左右，每天总分拨量大概在2000吨左右，发往全国各地。
1: 截至5月26号，今年中老铁路跨境进出口水果超10万吨，同比增长超30%，其中榴莲进口量同比增长约40%，一花一果双向热销，是云南农产品外贸全面提速的缩影。昆明海关统计分析处3级主任科员梅瑞元。
4: 1至4月，云南省农产品出口63.3亿元，规模居我国中西部省份首位。出口市场已经覆盖到1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俄罗斯同比增长1.2倍，成为全国对俄出口鲜花规模最大的省份。进口方面，榴莲、龙眼进口量分别占到全国的33.1%和27.6%，均居全国第一。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效应进一步凸显。
5: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8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6: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7: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共同聚焦南博会。历经9届的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会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1: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8: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1: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9: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1: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

0: 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1: 今年啊，我们也将举办啊十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啊，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的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啊，全链条无死角的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0: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2: 南博会不仅是区域合作的盛会，更是云南优质农产品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今年云花、云茶等企业已经做好准备，将会演绎一场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的精彩转变。
3: 带来了全系列的咖啡产品，
4: 比如说我们的中度烘焙的咖啡豆，还有我们的速溶咖啡，还有我们的罐耳咖啡产品呢，匹配了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还有饮用习惯，我们为参加南博会做足的准备。
5: 咖啡产业馆作为今年南博会的明星馆，目前已吸引了不少企业报名参展。云南君航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参展企业之一，在主推小粒咖啡全系列产品的同时，还在昆明建立了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希望通过南博会寻找跨境电商长期合作伙伴。云南君航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段玉婷：
3: 借助南博会这个强大的平台呢，不仅做咖啡，我们还帮助好物和特产平台化出海。
5: 位于玉溪市通海县的锦海花卉，温室大棚内月季次第开放，姹紫嫣红。今年公司将带10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参展南博会。通海锦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春富：
6: 其中有2个呢，是我们跟那个神农科院共同研发的，一个是香芒起司，一个是银斗幻梦，我们新研发的芭比系列，还有我们新的中式系列，这些品种都会在那个南博会上集中的展示亮相。
5: 锦海花卉已经连续3次参展南博会，中国风月季种苗在南亚、东南亚的订单量持续增加。今年公司与马来西亚客户进行了前期接洽，预计有50万株种苗在南博会完成交易。通海锦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春富：
6: 我们提供种苗，提供技术，那边呢有一个完整的市场，全年一个价，可以稳定他的收入。更多的期待是促成更多的合作，把我们的花更多的走出中国，销往全世界。
5: 本届南博会绿色云品综合形象展区将汇聚269家优质参展主体，从一朵花、一粒豆子到一条链条，从土特产到国潮精品，云南特色农产品将以更年轻、更健康、更完整的产业生态，向世界递出云品新名片。
2: 10届南博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为了保障各国参展展品的安全和高效通关，昆明海关启动了专项保障机制。那么，海关的一线官员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今天我们就把镜头对准来自昆明海关的杨林瑞，听一听这位国门卫士的南博故事。
7: 我叫杨林瑞，是昆明海关所属昆明邮局海关监管4科的科长，平时大家能在这儿淘到尼泊尔的手工品，尝到斯里兰卡的红茶，这些异国好物在漂洋过海来见你之前，都得经过海关的监管。
8: 但是我们花还有相关，还有这个，
9: 主管，这个是截止到目前
8: 好，
9: 发行。
10: 关于木制品这一方面，

0: 然后海关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监管的要求和规定？
1: 涉及到濒危的啊这种木制品的这个厂长，啊一定要提前啊去这个宾管部门啊取得这个濒危证的这个进口的相关的证件。
2: 最近我和同事们正忙着跟代理报关、仓库运营的企业开座谈会，今年有哪些新品，走海运还是空运，通关环节是否顺畅，我们得提前摸透底牌，为他们量身定制通关攻略。
1: 海关的政策创新就是为了让这个南博会更有看头。就拿去年，来说，我们扩大了参展商品的范围，一批来自境外的鱼干、果干等预包装食品也是首次顺利参展。
3: 看着这些稀罕物在展会上大受欢迎，
1: 外国展商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是让我感到特别的高兴、特别自豪的事。
4: 682/79。
5: 这个是那个今年报进来这个贱金属这个工艺，
0: 对，其实挺漂亮的啊。
5: 对。
2: 开展前半个多月，各国展品就开始密集抵昆了。每当这时候，我们成立的驻场监管组就得连轴转，核对品名、清查数量、排查准入风险。每一件展品都得先在我们监管仓库安营扎寨，等布展时再精准放行。
1: 今年南博会的朋友圈还在不断扩大，后续还会有来自于伊朗、孟加拉等国的参展商品陆续运抵到货。
2: 算上这一届，我已经护航了5届南博会，我算是亲眼见证了它的成长。参展国越来越多，商品从以前的手工艺品、玉石，扩展到了现在的生鲜、美妆，足足有50多个大类。
3: 第10届南博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和我的同事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会用我们最专业的监管、最优质的服务，护航每一件展览品顺利参展。
6: 一绣是彝族群众世代相传的文化符号，也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依托着南博会展示的交流平台，通过匠心打磨和持续创新，楚雄彝绣正在以更加年轻时尚的面貌走向广阔的舞台。
7: 随着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临近，云南咪伊撸民族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已进入加速模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俊正带领团队赶制展品，准备亮相南博时装周。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云南咪伊撸民族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罗俊。
8: 特色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赶工，你们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质量，实行我们的特色，同时一定要质量，质量绝对不能出问题。
7: 近年来，随着楚雄彝绣文化产业的发展，罗俊和团队带着迭代更新的彝绣产品多次亮相南博会。这次参展，企业推出融入彝族刺绣的商务服饰，绿孔雀、蝴蝶、祥云等特色纹样结合现代时装设计，兼具传统韵味与潮流风格。罗俊
8: 更趋向于年轻化和时尚化，现在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也在喜欢我们的彝族元素，我们就可以挖掘更加潜在的客户群体，这样呢可以做到我们企业的同时，也能带动更多的限量就业。
7: 从最初的小型手工作坊，到如今集设计、研发、生产、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创基地，企业依托南博会等平台闯市场，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近1000名妇女就近就业。
6: 历届南博会期间，云南台推出的南博会客厅高端访谈节目，为与会各国嘉宾搭建了一个共话合作与发展的平台。南博会客厅的朋友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张月的讲述。
9: 我叫张月，是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南博会客厅访谈节目正在策划推进中。今年和往届一样，我们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搭建演播室，专访各国嘉宾。
10: 在历年的专访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许多外宾都提到了与中国深化合作。他们从一开始的不太了解，泛泛而谈，到后来许多嘉宾都能清晰地提出与中国云南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和行业拓展合作。南博会作为中国和南亚深化互利合作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
4: 回看历届南博会期间制作的节目，张悦和

0: 和同事共采访了50多位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政要、使领馆官员、工商界领袖和智库专家。时任老挝驻昆明总领事马尼拉宋班迪。
1: 老挝全力支持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我们希望把中老铁路作为推动合作的关键。
0: 中老铁路自开通以来，运输货物量超8344.7万吨，目前已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3800多种。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利勒·哈什米：
2: 南博会作为开放平台，为区域国家的合作交流创造了机遇。现代农业是近年来云南发展很快的领域，还有矿产资源和文旅行业的发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0: 2025年，云南与巪基斯坦进出口额9.1亿元，增速173.3%，商品种类主要是海产品、铅矿砂和化工产品。通过节目，张悦和同事们与嘉宾结下了友谊。时任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法伊萨先生致力于推动马来西亚与云南在教育、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工作之余，他还热情邀请记者朋友们到家中做客，品尝马来西亚榴莲。张悦：
3: 今年的南博会，我想问问来参加会客厅的嘉宾们，通过这10届南博会，区域各国分别收获了什么？展望未来，他们对于深化和中国的互利合作和共赢发展有着怎样的愿景？我也期待着在会客厅访谈节目能够邂逅老朋友，迎来新朋友。
4: 2026年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集采供应链大会将会于今年的8月14号至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总面积2万平方米，将会按照一河四区模式布局展区，其中一河为云南专区，集中展出10大云药、6大南药等本土医药品牌。4大专区覆盖药材种植供应、中成药生产、医药流通配送和产业配套服务，完整打通中药材从田间种植到医院集采的全链条。6月3号，中老泰国际物流通道与供应链合作推介会在昆明举行。活动聚焦国际物流的通道建设、跨境运输衔接、通关便利化和供应链协同发展，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介会上，来自中老泰三国的有关行业机构和企业，围绕跨境运输组织、农产品流通、冷链物流、花卉产业等内容开展交流推介。部分行业协会和企业签署7项合作协议。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客货运输的数据连创新高。截至今年6月1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已经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全线累计运输货物总量超8400万吨。截至目前，中老铁路今年累计进口水果超13万吨，同比增长近40%，其中榴莲超12万吨，同比增长超56%，单日进口水果最高达3941吨。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截至6月1号，云南出入境旅客超1444万人次。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经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6月1号，来自老挝的导游维拉松带领旅游团快速通关，在西双版纳开启4天3晚深度的体验游，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莫罕口岸跨境旅游游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好的，稍后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请您继续关注，一起来聚焦第10届南博会来了，亮点纷呈，抢先看。
5: 6月11号，第10届南博会精彩启幕，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
6: 还将举办南博新品。

0: 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呢集中发布超60多个新品。此外，我们每个国家均设有国家形象的打卡点，将为观众打造一场可以逛、可以欣赏和可以体验的南亚特色之旅。
1: 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与第十届南博会相遇，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我们将继续组织举办

0: 招商推介会的实况与云南产业机遇比较优势等实时传递至国内外，打造线上线下同频、国内国际共振的招商新范式。
1: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2: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第十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办。本届南博会继续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昆交会首次设立南亚馆到升级为国家级博览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南博会已经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平台。那么今年的南博会有哪些亮点？如何用好南博会平台扩大招商引资，助力云南产业发展？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第十届南博会共设置13个展馆，包括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国内合作馆、境外馆、东南亚馆、开幕式及主题专区馆、南亚馆、医疗康养馆、文化旅游体育馆、现代农业馆、咖啡产业馆。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在前期的组织策展环节，工作人员一遍遍打磨细节，力求提升观众的逛展体验。
3: 今年首次设置服务贸易馆，之前展区尤为引人关注，我们要充分体验整个展区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让整个展区好看好玩。
1: 目前第十届南博会进入现场布展阶段，各搭建单位陆续入场施工。南博会执委会近日召开安全生产工作动员部署会，围绕施工安全、消防安全、展品质量安全等环节压实责任，要求各相关方做好交叉作业，协同配合，确保展会安全顺利举办。
2: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商务厅会展经济处处长马立新，欢迎；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区域协作处处长苏卫，欢迎两位。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启幕的第十届南博会。那想请马处长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南博会的筹备和策展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和往届相比的话，这届南博会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4: 比如说在绿色办展方面，绿色低碳呢贯穿于展馆的设置、活动的安排、展位的搭建、电力的保障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综合展、专业办与可持续发展融合导向。场馆设置方面呢，我们聚焦能源大通道建设，设置了绿色能源馆。在活动的安排上面，专门设置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重点产业协同发展的相关议题，积极地推动区域绿色发展。在展位搭建方面呢，我们鼓励参展企业使用可回收、可再生、可降解材料进行搭建。比如说在咖啡产业馆里面，就首次采用瓦楞纸板作为搭建的材料，可充分地这个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呢，在电力保障方面，南博会已经连续4年实现了100%的绿电使用。另外呢，从这个丰富场景方面来看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深化数字赋能、拓展多元体验等举措呢，全面丰富展会的场景。比如说，在这个服贸馆设置了 AI 机器人的展区，也设置了低空经济展区的专区，提供了无人机、足球互动的体验。在文化旅游体育馆呢，也设置了电子射击、自行车、攀岩墙、AR 翼装飞行等沉浸式的体验区。在境外馆呢，像

0: 匈牙利的世界地理标志产品，意大利的葡萄酒，乌拉圭的紫水晶玛瑙，保加利亚的玫瑰产品呢，将首次亮相南博会。孟加拉国的环麻，到巴基斯坦的皮革，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茶，阿富汗的地毯，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精致家具，不丹的多彩的艺术品和马尔代夫迷人的旅游风光呢，呈现出各国商贸的特色。此外，我们每个国家均设有国家形象的打卡点，将为观众打造一场可以逛、可以欣赏和可以体验的南亚特色之旅。另外呢，从这个强化服务方面呢，本届南博会特别重视节俭、务实、高效。对展商的服务方面呢，贸易无忧平台呢也将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全流程一站式的经贸服务。为观展的群众服务方面呢，南博会将进一步的优化公交路线，加强场馆周边及馆内标识引导，为广大市民观展呢提供便利。
1: 同时，我想对于全省来说，南博会也是一个招商引资非常重要的平台了。想请苏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南博会投资促进部门统筹招商引资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2: 本届南博会，省投资促进局充分发挥南博会执委会招商引资工作部的统筹作用，按照精准务实的原则，通过采取一系列的举措，进一步凝聚了全省招商工作的合力。一方面是高位统筹，作为执委会招商引资工作部的牵头部门，省投资促进局加大了招商引资工作的这个统筹力度。从那个组织构架上来看呢，今年招商引资工作部把省发展改革委增列为副部长单位，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国资委以及省工商联等省级单位增补为成员单位，有效地增强了省级招商引资工作的统筹力度。第二方面是省地协同，在省投资促进局和招商引资工作部统筹与指导下，形成了南博会招商工作省地协同全面参与的全省一盘棋的氛围。在日常工作中，比如说省投资促进局按照局领导联系周市的分工安排，由相关处室对应相应的周市，共同策划组织开展周市的招商活动。同时，我们在前期也会根据报名参会的企业反馈的情况，把意向的这些客商呢推荐给周市，做好提前的一些对接工作。各州市在会期都将组织举办自己的招商活动，组织企业家进园区进行实地考察，同时根据前期对接的一些情况，积极促成一批有明确合作意向、成熟度高的项目在会期签约。
1: 接下来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每一届南博会它都有哪些新意和亮点，因为对于市民来说的话，他去逛展的话最关注的比如说场馆的设置呀，还有哪些东西特别有这个特色，还想请马处长给我们再补充一下。
0: 那么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景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呢，我们从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绿色能源馆呢，推广中国跨境电力的交易规则、绿证认证的体系。服贸馆呢，特设了低空经济专区，呈现了低空加农业加物流等多种的场景。医疗康养馆呢，突出了展示生物医药研发、大健康产品、中医药等创新发展，赋能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文化旅游体育馆呢，聚焦旅居云南和南亚、东南亚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展现文旅和体育发展的新模式。还有就是现代农业馆和咖啡产业馆，主要集中展示全链条的发展成效，聚焦建设中国南亚、东南亚的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特色商品的集散交易的一个 国际品牌。说到具体的特色呢，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了服务贸易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贸易、数字大通道三个方面，创新采用虚拟展台加现场体验模式双线办展，主要有四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人工智能加，第二个是数字文创，第三个是金融支撑，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丝路电商，将举办跨境新通道南博链全球的丝路电商对接活动，扩大三免三便利的覆盖面，首次由南美五国拓展至有意向的南亚国家。我们将提供10,000平米的免费保税仓，10,000平米的免费线下展示馆，免费入驻线上商品城和市场采购贸易物流便利，农副产品通关便利，中老铁路南煤快线加国际货运班列的运输便利。同时呢，将邀请阿里国际站、全球贸易通、京东、西门子、厦门建发等多家知名企业呢积极的参加，将推动超100家的跨境电商独立站合作签约，这是今年的比较多的一个亮点和特色。
1: 苏处长，那我们知道在本届南博会期间呢，还将同期的开展投资云南招商活动，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和活动的特点吗？
2: 今年的南博会期间，我们将继续组织举办投资云南的招商活动，进一步聚焦我省的优势产业，开展招商推介、政企对接以及投资洽谈，全面展示云南的区位资源、营商环境等优势，推动以会招商、以展招商，积极促成一批投资项目合作成果。本届的南博会投资云南活动为1+16的构架，即由一场省级的招商推介会和16个州市举办的招商活动组成，重点打造三大亮点。一是平台赋能，放大展会战略价值，立足南博会国家级国际化高能级平台，统筹举办省级推介会与州市系列招商活动，聚焦云南特色优势产业，系统开展招商推介、政企对接与投资洽谈，全方位展示云南优越的区位优势、富集的绿色资源与一流的营商环境，集中推出一批成熟度高、带动力强的招商项目，真正实现以会聚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二是精准协同，构建高效闭环对接，强化省地一体前后衔接的协同机制，会前主动出击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区域，精准锁定一批意向明确、质量优良的企业参会。会中呢，将企业需求与州市产业方向精准匹配，组织专场招商、实地考察和深度洽谈，形成意向有回应、项目有落地的完整闭环，以精准化、定制化服务，让广大客商切实感受云南机遇与云南服务。三是模式升维，开启全球直播招商，创新采用直播招商的方式，将省级招商推介会的实况与云南产业机遇、比较优势等实时传递至国内外，以南博会为世界窗口，向全球发出投资云南的时代邀约，打造线上线下同频、国内国际共振的招商新范式，极大拓展活动影响力与品牌的辐射力。
1: 马处长，那除了您刚才所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些展览展示之外的话，会期还会开展哪些平行的活动？那这些活动的话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第十届南博会呢，首次设立了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和这个展商快闪区， 精心组织系列供需的

0: 对接活动，
1: 嗯，
0: 将涵盖十多个重点产业专题及多个南亚国家进行开展专场活动。
1: 嗯，
0: 同时呢，会期还将举办第三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南亚商品产业节、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等聚焦南亚方向的重点活动。
1: 嗯，
0: 那么为各国企业呢搭建从政策对接到项目落地的全流程的合作桥梁。同时呢，还将举办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呢集中发布超60多个新品，组织首届缅甸珠宝工盘的推介和珠宝展区相关的展示活动，打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的 IP。 同时呢，还将举办驻华大使及领事直播活动、主题国孟加拉国的孟加拉国日的专题活动，以及特邀伙伴国老挝将举办中老经贸对接活动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除了经贸活动之外呢，南博会着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文交流平台，让文化交融成为区域合作的坚实纽带。
1: 嗯，
0: 将首次举办南博大理国际影会、山海青年文明对话活动、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同时呢还将开展蓝莓视听优山直播的嘉年华活动、丝路云山南博时装周等等一系列活动。那么同时还将搭建 RCEP 国际教育合作示范区的展区的展示活动。
2: 南博会的朋友圈一直在长大，南博会的价值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它让每一个认真做事的生意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机会。
3: 今年是王耀华的公司第五次参加南博会，2019年公司首次参加南博会，他就结识了重要的合作伙伴。
4: 第一次的话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标展，结识到了我们的这个斯里兰卡，就是南亚的合作伙伴，然后在落地了，在昆明成立了落地了一个两个合作的一个公司，把它的原料运过来中国生产加工，然后推向于全就是南亚，包括中国，包括全世界。
3: 从南博会出发，王耀华结识了非洲的合作伙伴，引入乳木果等原料，实现产品升级。南博会成为他拓展全球合作、扩大品牌影响的重要平台。
4: 这次南博会我们的重心的话就在直播，然后我们自己的话会打造两个专属的南博会的一个直播间，然后现场呢我们会打造大概10多个专属的直播间，包括南亚、东南亚，包括国内的，进行全球推荐我们的产品。
3: 2007年，阿富汗商人哈默德带着一批手工地毯从喀布尔出发，经乌鲁木齐到了昆明，成为当年昆交会南亚馆唯一的阿富汗商人。第一次来昆明参展，就让哈默德见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以此为起点，哈默德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把家安在了昆明，把地毯生意做到了全中国。
5: 南博会帮我们阿富汗商人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给我们提供很多机会，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南博会。
3: 2013年，中国南亚博览会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展会永久落户昆明，让买卖双方从不认识到常来往。南博会提供第一次握手的机会，拓展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循环，为中国与南亚合作搭建面对面、点对点对接的专属桥梁。
6: 那么从2007年中国南亚国家商品展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已经增长了近3倍。那么今年一季度呢，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达到600亿美元。特别值得一提是，中国自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的进口呢增长呢翻了一番。那么南博会呢，在这个促进过程中呢，功不可没。
7: 南博会商机无限，这是它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经过10届的发展，在软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都得到大幅的提升，正在迈向世界一流的展会。
8: 那其实我们知道，今年南博会呢也是第10届南博会了。马处长，您怎么看？作为我省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的平台，南博会如何来推动

0: 云南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建设。
1: 办好南博会是我们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深化区域合作的战略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贺信中指出，要以南博会为平台，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围绕这个要求，我们重点打造五大平台。第一是开放合作平台。我们将以南博会为纽带，充分发挥多边外交的窗口作用，为区域合作凝聚更多的共识，将南博会打造成服务国家周边外交的金字招牌。二是经贸往来平台，我们将坚持综合展、专业办，持续优化展馆设置和对接机制，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的供需对接活动，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三是产业协作平台，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国内外企业、商协会的务实合作，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四是人文交流平台，以文化人，以情连心，充分发挥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近、情况熟、人脉通的优势，着力搭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交流桥梁。最后一个方面是消费促进平台。我们将紧紧抓住南博会巨大的流量，支持南亚、东南亚特色手工艺品、纺织制品等展示和销售，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展会繁荣带动消费升级和市场活跃。
0: 苏处长，那接下来针对在本届南博会招商引资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接下来的话，投资促进局会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围绕哪些方面来开展工作呢？
2: 我们将从两个层面跟进落实南博会的招商活动成果。一是针对南博会期间集中签约和成果展示的项目合作成果，省投资促进局将加强跟踪，把新签约项目纳入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督促相关的州市县区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尽快落地见效。二是针对企业的投资意向和诉求，省投资促进局将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发挥好省级投资和招商引资工作专班的作用，及时将企业的投资意向和诉求分解到相关责任部门跟进办理，推动有意向的企业到州市考察洽谈，力争一批投资意向转化为签约项目，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办理反馈，用优质的服务促进营商环境改善，不断提升企业投资云南的信心。
0: 那目前的话，云南市正在加快构建4+5+6现代产业体系。苏处长，您怎么看结合我们云南的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那投促部门的话，接下来将在哪些方面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呢？
2: 从资源型产业来看，云南是资源大省，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矿产资源的种类多，储量大，多种稀贵金属储量居全国前列。另外，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也很突出，水能、风能、光伏等绿电可开发量也很大。我省将充分发挥绿电、生态资源等优势，着力把资源产业从原料输出推向链式发展。在招商方面呢，比如在绿色铝领域，我们将聚焦建筑铝材、工业型材、汽车零部件、终端消费品等精深加工、延伸和终端制造等领域加大招商力度。在稀贵金属和磷化工领域，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聚焦精深加工，加大招商力度。从特色优势产业来看，云南

0: 山川秀美，生态优良，气候多样，文化多元，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文旅等产业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嗯，
0: 比如在高原特色领域，我们要着力吸引企业参与现代种业、林下经济、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等项目的合作。在文旅产业领域，积极拓展非遗、旅居、演艺等新业态，吸引企业参与高端酒店、民宿、康养基地、景区改造提升、文旅 IP 等项目开发合作等。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看，我省将强化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从招商工作来看呢，在生物医药领域呢，我们要着力吸引企业参与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和精深加工、创新药研发、合成生物技术应用、生物制品研发等项目的合作。在数字经济领域，围绕智算中心、数据中心、数据标注基地、数据流通平台、人工智能等加大招商力度。又比如在低空经济领域呢，我们欢迎企业参与无人机制造维修、物流配送、农林作业、低空旅游等项目的合作。
1: 马处长啊，节目的最后总结经验，面向未来，您觉得要不断地提升南博会的影响力，我们未来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来继续的深耕开展我们的工作？
2: 持续提升南博会专业化水平和影响力，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提升招商招展的精准度，我们将常态化的分析研判南亚国家进出口的需求，用好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商务代表处等渠道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参展商的组织、专业买家的邀请工作。二是提升会期配套活动的质效，聚焦南亚主业，在南博会期间呢，举办面向南亚国家的经贸活动，扩大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南亚商品茶叶节等活动的覆盖范围，邀请更多的南亚政商界人士出席，努力通过配套活动的举办呢，促成一批成果的落地。三是打造区域内的首发经济高地，继续举办南博发布厅和新品首发仪式，集中展示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持续打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等特色 IP。 四是建立健全展后对展商的跟踪服务机制，推动意向合作向落地项目转化，实现从展品到商品再到产业的延伸，推动展会流量向产业增量的转化。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的解读。那南博会到今年呢已经是到第十届了，它作为我省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外的窗口，同时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我们也期待着南博会能够办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好。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7: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6: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7: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8: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开幕，届时咖啡产业馆将搭建集商贸对接、产品展示、文化交流、资源共享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化合作平台。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云南赛区选拔赛近日在云南财经大学开赛，来自全省21所高校的400多支队伍报名参赛，参赛队数量比去年翻倍。省气象台预报，今天云南省西南部、南部和西部边缘有大雨，局地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高考考生注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复考时间。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和18.2%。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了《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文。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元，互联网普及率达80.1%。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经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说，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菲律宾民防局9日的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日发生的7.8级强震

已经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的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加优的服务和更强的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2: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3: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2: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4: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2: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4: 今年我们也将举办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2: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1: 昨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的进展。T2航站区路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的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的幕墙和装饰装修打下了基础。
5: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2层、地上8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3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昆明机场项目总工李俊南：
6: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旅客快速值机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

0: 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1: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2: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云南赛区选拔赛近日在云南财经大学开赛。作为面向大学生的全国性权威学科竞赛，本次选拔赛吸引了全省21所高校的417支队伍参赛，将为相关的产业发展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
3: 赛场上，来自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工商学院、云南财经大学等高校的参赛选手，先后完成小机器人、机器狗搬运、跨越障碍、投送快递等不同任务。选手们表示，大赛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平台，大家也会把比赛中的收获转化为学习和创新的动力，在未来的科技道路上勇攀高峰。昆明理工大学参赛选手赵杰翔
4: 可以对机器人的操作模式，还有它的代码结构的一个写法，以及这样的产品自动的方面它应该怎么做，让它能够做一个智能的识别的方式又应该是怎么写，然后这样的话都是对我们有一个好处，对代码方面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3: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作为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的权威赛事，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专业性最强的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科竞赛之一，为我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输送大批优秀青年人才。云南赛区选拔赛从2021年开始举办，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参赛队伍数量由去年的200余支增加到今年的417支，覆盖全省21所高校。比赛项目涵盖脑机接口、四足机器人竞赛、人工智能创新赛等。通过线下的比赛，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云南赛区组委会负责人朱瑞：
5: 大赛的导向呢是智创未来，赋能百业。通过这个大赛呢，学生可以提高自身的编程能力，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在未来的工作就业中呢，能够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呢，通过这个大赛啊，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融合创新。
2: 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日前在昆启动。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激发了大众对于科技发展的兴趣，普及科学知识。我们继续关注。
3: 作为全省科普展教、学术交流及成果展示转化的重要场所，云南省科技馆是本次科技活动周的核心场馆。馆内常设科普展，以探索科学、认识世界为主题，精心规划了启迪智慧的树、改变世界的电、传递声光的波、影响运动的力四大展区，生动呈现了基础学科的科学原理。云南省科技馆科技辅导员陈晨：
6: 展厅一共有1800平方，然后的话我们是把它划分成4个展区，每一件展品的互动性都是比较强的，家长和孩子都能一起来参与进来，然后进行一个体验，对科学进行一个探究。
3: 展馆不仅注重静态展示，更打造了梦想实验室，围绕展品配套开展主题活动、科学实验及动手 DIY 等展教活动，融入科学家故事与科学应用知识讲解，极大地丰富了科普形式。
7: 现在呢，我们给小鱼涂上颜色，一会儿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刚刚我们制作的小鱼呢，它就会变成动画，在上面游来游去，上面也有一条。哇，好神奇啊！
8: 先打乱，
7: 然后呢？
8: 然后再放进去。
7: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机器人呢，就会把这个魔方恢复。
9: 安安完全不在话下。
3: 市民
10: 非常值得来，体验感非常强，非常适合这个阶段的孩子们来体验。其中很多我也体验过，非常有乐趣。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市民与小朋友走进场馆，在趣味互动中解锁科学知识，尽享科技带来的乐趣。据介绍，展厅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5点，参观需提前在云南省科技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实行分时段管理，每天接待观众700人次，参观体验全部免费。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进行时。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继续来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呢，大理州宾川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特色农业优势，以优质的果蔬为媒，持续拓展东南亚的国际市场，推动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宾川县滇西果蔬交易中心，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分选包装的沃柑、葡萄等果蔬，即将发往东南亚市场。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华：
6: 产品主要出口国家有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今年1至5月份总的贸易额有4500万。
5: 宾川县文

0: 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样是滨川外贸行业的主力军，公司深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型。滨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茂文：
1: 公司专注打造高品质产品，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出口果蔬涵盖石榴、柑橘、葡萄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则以榴莲、菠萝蜜、山竹、龙眼等东南亚水果为主。2026年1月至5月，公司完成进口总额5000余万元。
0: 近年来，滨川县深度融入区域交通网络，大潘、滨南等高速互联互通，果蔬最快12小时可从田间直达东南亚市场。近五年，滨川县累计出口额达67.98亿元，占大理州外贸总额50%以上。水果出口份额保持全州70%以上。2025年，葡萄出口额占云南葡萄出口额的32.84%。滨川县商务局副局长谭家南：
2: 4月进口规模占全州进口额的80%以上，水果出口额占全州水果出口额的70%以上。滨川特色农产品的外贸优势明显。
0: 近年来，玉溪市沅江县生态持续向好，当地顺势融合了特色打造的文旅线路，以叠景带动旅游与经济发展。
3: 仲夏时节，玉溪沅江干热河谷迎来一年一度的蝴蝶集中爆发期。在沅江青蛙庆、石蝶冲等地，千万只红瘦绿凤蝶、千粉蝶等品种的蝴蝶破茧而出，形成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辽宁旅居客李慧燕
4: 看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蝴蝶在爆发呀，沅江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3: 近年来，沅江县通过林长制压实责任，构建全域保护网络，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9.84%，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区域内蝴蝶羽化率高达95%，爆发期从每年4月中下旬一直延续至9月初，吸引了不少旅居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沅江县林业和草原局正高级工程师刘菊丽：
5: 进一步挖掘蝴蝶经济价值，培育市场主体，打造沉浸式的 IP， 将蝴蝶观光与沅江芒果、茉莉花等热气作物集合，打造精品旅游路线，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沅江观蝶、赏蝶、拍蝶，促进沅江经济的发展。
0: 近日，普洱江城县的万亩田龙竹迎来了采收的旺季，当地呢依托生态禀赋做强田龙竹的特色产业，从山林的种植延伸到了全笋的特色餐饮。小小的一根田龙竹笋打通了种养餐饮多环节的增收链条，已经成为了带动山区群众稳定致富的绿色支柱产业。
6: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江城嘉禾乡平长村的竹林间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穿梭在竹林间采挖着鲜笋。有着30余年从业经验的技术员杨春文一边割笋一边给农户讲解采挖技巧。江城盛农现代农业园技术员杨春文：
7: 根部这里，然后呢我们就数这个笋壳的交叉点，就切下来了。
6: 依托李仙江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江城产出的田龙竹笋自带清甜，肉质脆嫩，去皮后就能像鲜果一样直接生食，这是其他产区难以复刻的独特品质优势。江城盛农现代农业园负责人何维泽：
8: 这边气候好，田龙竹是最需要这个水分，李仙江这个水气比较充足，到冬天每天早上都雾气上来，就对这个竹笋呢杂事比较好。到夏天来讲，这边就是湿度大，雨水多，热量够，这个甜度也更好，脆嫩度也很好。
6: 如今消费者对高品质鲜食竹笋的需求持续上涨，田龙竹的市场热度不断走高，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当地群众稳定增收。江城盛农现代农业园负责人何维泽：
8: 差不多做了10000亩，现在目前来讲基本都是供不应求，亩产也就是500公斤到800公斤每亩，但现在销就主要就是上海、浙江、福建，基本在那边基本是常年保持在20到41公斤。
6: 田龙竹产业的发展也带火了乡村特色餐饮，在平长村的特色餐厅后厨，厨师们手起刀落，田笋煮鸡、腊肉炒笋等。

0: 成各色笋肴摆满长桌，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围坐桌边，尽享山野馈赠的独特风味。江西游客刘正华：
1: 跟我们老家的笋，我感觉这边的笋吃起来比较清脆，口感非常的甘甜。

0: 1890元。其中，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的1800目超。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挫折，咱们对待孩子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父母内心的底色是爱，新奇、学习、压力和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心里有不少的话是渴望被听到、被看到的。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和学生以及老师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匆忙的工作间隙，您不妨停下脚步来关注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了解了早期的智力开发并非是提前学习识字和算术，而是通过感官刺激和亲子互动来促进神经元的发育，多让孩子去接触真实自然和社会环境。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还将继续说一说大家如何根据不同孩子性格来制定个性化的开发方案，以及孩子的智力发育一定要吃补品吗

0: 这样的问题，在孩子这里发育期到底要不要报个班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杨斌和李一荣两位老师的采访来学习，来了解一下两位老师。杨斌，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云南省青少年科创大赛评委，昆明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教育改革、学校德育、家庭教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李一荣，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本硕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云南明镜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云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员，云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出版专著4本，教材2本，发表各类文章80多篇。我们来听两位老师的解读。
1: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谈到了早期的智力开发，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智力开发，它的方式方法有哪些。在这期节目里，我们继续请到了李一荣老师和杨斌老师来谈这个话题。那杨斌老师，您觉得不同孩子他是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他的性格也不一样，兴趣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家长怎么样来判断自己孩子是什么样的个性，来制定适合他的开发方案呢？
2: 我们谈到智力开发呢，它是一个总的一个领域，但是具体到每一家每一个孩子的智力开发，还是说身心健康的发展，它都是要实行一种因材施教的基本的一个原则和策略。俗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人世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孩子。我们很多家长看到别的孩子好像成绩好了就比较着急，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会反应慢呢，成绩不行啊，跟不上啊。看到别的孩子的话呢，也上了补习班，上了课辅班，上了什么兴趣班啊，就一定要去跟着学。我觉得吧，首先要肯定啊，父母关心孩子成长，希望孩子呢不要落下，尽量的更好的去发展。这个我觉得这个心理状态，这种心理需求是可以理解的。
1: 嗯，对。
2: 但是不是每个孩子都一定适合什么样的一种课程和一种内容。
1: 嗯，它不是僵化的。啊，套路型的。
2: 对，每个孩子是独特的，有的孩子反应慢点，有的孩子反应快点，有的孩子发育早点，有的孩子发育晚点。我们的作为家长的话呢，第一是 不要焦虑和着急，因为人一旦是焦虑和着急了以后，他一定会在一些这种决策上，尤其是对孩子的一些态度和一些教育的一些理念上，只要一着急 就容易犯错，就乱说话，乱做决策，
1: 甚至细微的动作都会有
2: 区别。对对对对，因为孩子最需要的是一种平稳的一种情绪状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那么既然每个孩子是独特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就对这种视觉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很敏锐啊，看一眼就什么呀，过目不忘。那有的孩子呢，他是什么，他是听觉型的，他对音乐呀，他对这个声音啊比较敏感。
1: 嗯，
2: 对不对？就像平常动物界，我们不能让老鹰去学游泳吧，不能让鱼去飞吧，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所以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潜移默化，然后创设一种平静、友爱、民主、对话的温馨的一种家庭氛围，然后让孩子多接触、多了解这个社会和自然，在这个活动和游戏当中找到孩子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父母和他一块儿去参与，一块儿去活动，提供必要的、恰当的、适当的学习材料、学习机会和相应的一些课程，这样才是真正对孩子一种比较个性化的开发，对孩子才是比较有效的。
1: 杨老师，我在这儿也产生了一个疑问哈，有的家长就觉得，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他的特长是什么？那我就要去试，结果他就报很多的班，画画班、武术班。那您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不是特别合适呢？
2: 所以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制定各种各样所谓大而全的一种培养方案，而是首先要观察孩子。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也谈到了，这个要更多的要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子活动。
1: 对，
2: 你只有参与孩子的一个游戏和他的一个探究过程，你才能够更细微的观察孩子的特长和爱好，兴趣和他的兴奋点，让孩子发现自己，父母也发现孩子，对不对？然后呢，再来有所选择的，人生是要有所取舍的，我们不能什么都要，对不对？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能够在自己感兴趣或者擅长的领域当中，不断的去打磨，不断的去塑造，不断的去这个探究。这件事情的话，应该从小由父母引导孩子一块来完成。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不要盲目去报班，这样呢既浪费了钱，更重要的是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0: 这种卷没有必要。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在这样一个 AI 的时代，这样一个教育内卷化的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刚杨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好，但是呢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再稍微补充一个事儿，就我们其实对于孩子早期开发他有一个基本盘这个东西，
0: 嗯，
2: 就是有一些领域哈，我们还是让孩子都要去涉猎一下，都要让他发展一下。那么这个所谓的基本盘呢，我们对照幼儿园3到6岁这个发展指南啊，那我们是5个领域，分别是社会、健康、语言、科学、艺术。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在早期这个智力开发的过程当中，在这几个领域都应该有所涉猎，它是个基本盘的问题。然后呢，在这个基本盘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去发现他的优势、兴趣，然后呢，再针对性的去培养。所以这个具体来说，比如说什么叫社会呢？社会其实就是社会交往，包括刚刚杨老师讲的家长和孩子的这种亲子活动、亲子游戏，它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发展。
0: 嗯嗯。
2: 那么孩子就是要更多的和人交往。那么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语言也就发展了。
0: 对。
2: 所以这些都是不用专门去报班的。关键就是在家里头，家长和孩子，然后包括你帮孩子去找到一些伙伴，
0: 嗯，
2: 大家一起玩，同龄的
0: 伙伴。
2: 然后语言除了这个交往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阅读，早期阅读也很重要。我们说孩子还不识字呢，我阅读什么呀？其实我们是就给孩子讲故事，也是一种阅读啊，他被动吸收，或者呢就是那种图文书、绘本，也是一种阅读，也是实际上也是语言的发展。然后呢，就是让孩子具有一种严谨的科学的思维，其实这个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在早期呢，我们就是让孩子能够有一个逻辑性的思考。剩下的一个就是健康和艺术。那么健康呢，可能就是运动和日常生活的这种作息的规律，
0: 好的生活习惯。
2: 对，好的生活习惯啊，唯一一个可能说我们大家需要家长去注意一下，去报个班啊或什么的，可能就是在艺术了。这个艺术呢，有的家长自己就是这个艺术家，自己就会哈，那你就很简单了。那如果不会呢，就是希望这个家长可以用各种试听课的方式试一试孩子在这个方面是不是有感兴趣的东西。最起码呢，我觉得不管男孩女孩，我们做到在上小学以前节奏感是 OK 的，然后呢至少我们说做个操跳个舞跟得上那个拍儿啊，然后呢对于音乐有一个很强的感知力，有一个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嗯，因为艺术方面我们家长可能未必会具备这样的条件，
2: 对，
0: 可以去试着报。但是呢，如果孩子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出现他不想学了，那么小的孩子他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要鼓着他学还是怎么办？
2: 也没必要。其实因为我刚刚讲
0: 了解一下
2: 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当中呢，特别小的孩子我最推荐的其实并不是那些特别复杂的乐器，反而是什么呢，就是打击乐
0: 啊，
2: 你让他去学学那个手鼓啊，非洲鼓啊，就其实就是一个节奏感的训练。
3: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0: 那李老师已经说了，我们家长真的是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在5个方面有针对性的去给孩子们创造一些条件，让他去接触，去慢慢的在这5方面去磨一磨。但是人的思维、记忆力和敏锐程度和我们家长所提供的食物的营养其实上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家长是不是在智力开发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自己能够给孩子提供怎么样的一个科学的饮食搭配，这样既能够保证孩子吃得香还能够吃得好。在这方面李老师也给我们提点建议。
2: 嗯，好的。那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现在的孩子呢基本上是营养过剩
0: 啊，小胖墩儿，
2: 对，小胖墩儿特别多，
0: 要不就是很瘦，挑食，
2: 挑食。那么哪些东西、哪些营养物质是支撑孩子智力发展的或者是关系密切的呢？其实就是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蛋白质
0: 啊，
2: 所以婴幼儿他所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应该是成人的2倍左右
0: 哦，
2: 要更多。什么叫蛋白质呢？其实就是分两类，一个是植物性蛋白，一个是动物性蛋白。对，植物性蛋白最多呢就是豆类，然后动物性蛋白呢其实就是瘦肉，各种瘦肉。所以这两类食物孩子要多吃。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叫做 DHA。 它这个物质呢，它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是髓鞘的一个物质基础。什么叫髓鞘啊？我们说的稍微有点深、
0: 很专业、
2: 很专业。它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神经系统想象成一个电线网络，那么它这些电线它需要传输信息，那么我们的电线外面会包一个绝缘层，这个 DHA 随形成的这个髓鞘 就是我们神经树的一

0: 个外面的绝缘层。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绝缘层，那你会发现有些孩子他的反应慢半拍，或者他的这种感官是这种泛化的，他说爸爸这儿痒，结果一看呢他定的位置在这儿，这个叫什么，这就是感官的这种泛化，其实是为什么导致的，就是他这个 DHA 摄入少，这个髓鞘没有形成。那么这个髓鞘并不是生下来的孩子他就有了，他是有一个慢慢的髓鞘化的过程。那么我还特别建议母乳喂养的早期这个妈妈们在哺乳期也要摄入 DHA， 幼儿也要摄入一些 DHA。 那么在天然的食材当中呢，可能就是深海的鱼类，
1: 多吃鱼，
0: 对，吃鱼，
1: 这个是有道理的，吃鱼的孩子会聪明，
0: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一类物质呢，其实就是比较大的一类物质，就是铁。所以铁有哪些东西呢？像我们说的这个木耳，黑木耳，然后呢像这个一些菌类也含，然后呢包括一些动物内脏啊，但是动物内脏我们说偶尔吃就行，不要吃的太多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富含维生素 A， 富含铁。然后还有呢就是锌，锌这一类呢可能坚果再加上我们常说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那基本上保证这些东西的摄入，那么孩子大脑这个发育智力发展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基础就得到保障了。
1: 李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有一些食物我们是要多给孩子吃的，包括蛋白质呀、铁呀、锌呀，可能我们的有的家长一听又着急了，那是不是要专门要买一些保健品来给孩子们吃？您觉得我们孩子是不是正常的饮食也就能够达到他正常的成长的需要呢？
0: 其实最好我们就是从我们平常的食物当中来获取，现在特别是哈，我们现在物质丰富了，绝大多数的这些刚刚说的这些元素哈，都是从平时的食材当中都能得到的，所以大家不用在这个上面焦虑。过去你看，比如说我们刚刚还少提一个东西叫碘，碘其实对于智力开发也是有帮助的，
1: 现在食盐里
0: 就有，但是食盐里头有，那么现在其实不缺了。还有一件事情呢，刚刚也少说，就是我们说各种维生素是不是一定要去买那些药店的维生素片吃啊，其实真不用，
1: 多吃蔬菜水果，
0: 蔬菜水果维 C 含量很高，然后呢
1: 不要吃的太精细，
0: 对，
1: 就米饭啊，
0: 对，
1: 这些
0: 米饭不用太精细，
1: 粗粮也
0: 就有了，维A维B也就有了。还有呢维D呢甚至都不用吃，维D是我们
1: 多晒晒太阳，
0: 晒太阳就可以得到的，对，所以不用过分的去追求说我们要买个什么保健品来给孩子吃，不用啊，就是营养均衡就可以。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也不用着急，保证孩子们能够吃的品种多样化一些，
0: 对，
1: 能够吃得饱，然后提供优质的一些蛋白质就可以了。杨老师给我们家长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在智力的开发上可以很轻松的进行，包括游戏啊，以及在一些日常的徒步，甚至都是一种智力的开发。那我们的家长可能也会说，有哪些科学的玩具或者是游戏能够帮助孩子们进行智力开发？我们家长还可以怎么样来结合我们平日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场景，来设计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益智游戏呢？
2: 对于这个孩子的所谓玩具也好，还是游戏这些工具也好，其实还是有蛮多的可以选择的哈。我们可以稍微的列比较常见的一些经典玩具吧，积木呢我们都比较熟悉，它主要是来锻炼我们孩子的空间感、逻辑的一种能力。还有拼图游戏主要是训练这个锻炼观察力和耐心。还有橡皮泥主要是来锻炼一种触觉和一种创造力。那么还有很多生活化的游戏，你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利用起来作为孩子智力开发的一些途径，比如说带孩子去超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哪个比哪个贵呀，让孩子们去找一找这个食品类啊，然后瓜子类啊，这个糕点类，让孩子们去看看这个是怎么分类的啊，这都是利用我们日常的一种购物啊，日常生活场景就可以来进行一种智力开发。那么到了户外呢，还可以让孩子们去寻找哪些树叶和哪个树叶是不一样的，这些都可以去观察孩子锻炼孩子的观察力，
1: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
2: 没错，就是从来不缺少教育的场景和元素，我们缺的是把这些场景转化为教育的一种意识和能力。当然了，这个里面哈，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非要把这些生活化的这种教育呢，把它搞成像老师教育孩子一样，就不要把它过于正规化。它是寓教于乐，生活当中一面玩一面来教的，你不要把它搞成那种什么，非要去做
1: 轻松一些，
2: 像做作业似的，这样孩子会反感。那么当然了，亲子阅读也是很重要的了。亲子阅读的话呢，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益智类的一个游戏。所以总之呀，就是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1: 最适合的才是最

0: 好的。
1: 没错没错，就是传统的一些游戏和一些玩具其实也蛮好的啊，像积木和绘本就是公认的益智之王啊。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生活才是最好的课堂。在生活当中，在吃饭的时候，在外出散步的时候，认识颜色呀，认识形状啊，对不对？感受温度啊，然后呢，这些活动的话呢，都能很好的去调动和刺激孩子们观察世界的一种好奇心和一种兴趣吧。
0: 那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带着孩子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开心？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标准。如果做起来孩子觉得，搞着搞着我特别害怕跟你在一起玩了，那家长就要改改自己的方式了。
1: 嗯，对啊，有时候你说，比如说带着孩子去玩，玩完之后的话呢，爸妈本来是好心，说是让孩子回来写个什么东西，写个小作文，写个小日记。孩子一听，哦，那算了，下次。爸妈又问，还去玩吗？哦，不去
0: 了，
1: 因为你要让我写作文啊，不是说一定不能写，但是东西是因势利导的。
0: 嗯，
1: 那么不一定写呀，他说也行啊，对不对？让他学会表达，他愿意去分享和交流，跟你沟通他这次出去玩的一个感受，这也蛮不错的呀。
0: 嗯，
1: 所以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生活课程和学校课程它的最大不同就是一个是固定的，相对固定的，一个是开放的，一个是有一些严格的考核要求，另外一个是比较开放和比较灵活的。我们不要把生活课程当成是学校课程那样的简单粗暴的处理。
0: 爸爸妈妈就把自己的位置定位在爸爸妈妈上，让学校里的老师来完成他的工作就很 OK。 好，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信息，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里继续这个话题。谢谢两位老师。
2: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
3: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我们再会。
4: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4: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险。

节。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能尽量给大家伙科普，好不好？我叫杨大林。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9: 好的，欢迎您关注发现新云南。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南博会。在节目的后半段17点30分的今日热点，我们来聚焦前5个月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金额突破1000亿元，以及云南公示28个通过鉴定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情况。各地区天气情况，红河州西南部、普洱市中东部、西双版纳州中东部、临沧市德宏州北部和东部、宝山市、大理州、怒江州北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西双版纳州西部、普洱市西部、怒江州南部、迪庆州西部和南部、丽江市、楚雄州西部、玉溪市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阴间多云，有分散小雨。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5到21度，宝山中雨，19到24度，楚雄小雨，16到19度，大理中雨，16到18度，芒市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4度，蒙自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临沧中雨，18到24度，卢水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曲靖阴转阵雨，14到19度，文山阴转阵雨，18到24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玉溪小雨，16到20度，昭通阴，12到19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小雨，15到21度。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生活在云南。首先来聚焦南博会。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会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的盛会。
1: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2: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1: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3: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1: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3: 今年我们也将举办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1: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

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七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会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近日，共青团云南省委组织来自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十所高校的700名小白云青年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上岗演练。志愿者已经完成礼仪规范、应急处置、外事纪律等专项培训，并且在演练中围绕场馆指引、医疗保障、综合服务等岗位开展全流程模拟实战。共青团云南省委表示，将会全力保障志愿者后勤服务，展现云南青年的责任担当与青春风采。今年即将召开的南博会已经是第十届了，无数人参与并且见证了南博会的发展与成就。南博会不仅是世界看向云南的窗口，更是昆明警方每年都会迎接的大考课守护。那么在会展核心区的六甲派出所，民警把南博会的召开比作家里请客。那么这客要怎么请才能够让客人感到舒心又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六甲派出所所长李鹏燕的故事。
1: 大家知道南博会11号就开始了，大家把指头数一数，到目前为止还剩几天时间。
2: 眼前这位正在部署工作的是六甲派出所所长李鹏燕，从警多年，他笑称自己是南博会的管家。说起南博会，李鹏燕没有谈什么大道理，而是用了一个最朴实的比喻，家里请客。
1: 要在我这边搞盛会了，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说法，我这边要请客了，要搞盛会了，那我自己要确保这边干干净净，是吧？所有这些东西保障这个客请好，这个盛会开好，大概就是这个想法。
2: 李鹏业从警已有27年，10年前他是六甲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那时候滇池国际会展中心还是一片工地，每次出警还要开着底盘高的警车才进得去。10年间看着场馆一点一点建起来，李鹏业也从管一个点的民警成长为某整个面的所长。如今他操心的事情多了很多，但那个朴实的念头没变，家里请客得让客人舒心
3: 啊。近期施工的不管是工人也好，负责人也好，还有里边所有进去的服务，你们要做好登记，是吧？必须要往闸机前面过。
2: 布展期间，为了及时解决施工人员遇到的问题，派出所专门在7号馆设置了公安服务点，同时也在场馆外设置了综合服务站，将参展人员所要办理的业务都进行了前置。
1: 就是在布展期间，就是会展中心这边南部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保安值守号这一道门，确保里边的安全，日常还要搞好巡查，安全是第一位。我们既要保障工人、商家、展商过来布展的时候顺顺当当的，但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是要安全第一位。
2: 家里请客说来轻松，做起来却是一场体力与脑力的双重考验。首先，场馆内部160多家商户、400多名从业人员，每个人的基本信息都要摸清楚。周边商业区350多个商铺，近1000名从业人员挨家挨户都要走一遍。再往外，居民小区、高层住宅区近20000人的信息都要入户更新。
4: 这段时间的话呢，我们每天晚上就是我们也会，每天我们都会核实时间的管理的话。
5: 就是要还是对对，还是要按照要求进行。人员来的话，入住以后及时上传。
2: 李鹏业说，最难的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而是所有事叠在一起的压力。南博会期间，会展中心周边人流量将近10万，而派出所日常的接触警一天都不能停，全所的警务人员高负荷运转。他作为所长，既要统筹警力，又要盯住重点单位、重点群体，还要兼顾闭馆后的夜间巡逻。
1: 要把我所有辖区

0: 边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手里，要控得住稳得住，才能确保我们这个中心区域的稳定。哪些是重点，哪些是细点，是吧？哪些是要点，都要考虑得清清楚。
1: 这些前期工作听起来不惊险不刺激，但李鹏业算了笔账，提前准备多一分，展会期间混乱就少十分。
0: 人家不管是亲戚朋友也好，或者其他问起来也好，哎，南门会是不是在你那儿开，你是不是很自豪啊？这是一个。其实按照我们现在整个配对组的职责来说，是吧，这个就是我们法定的职责，这是我们理性的职责。
1: 让李鹏业真正感到自豪的不仅是场面上的平稳，更是那些具体的温暖瞬间。2023年，一位参展商把价值41万元的物品遗失，在6甲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最终顺利找回了遗失物品。让民警没想到的是，时隔一年后，这位参展商在南博会开幕第一天，带着锦旗出现在了派出所门口。
0: 当时反正还比较接地气，我看到这个东西很欣慰。为这个东西，我就跟我们的民警说：“你看看，我们的工作国际有人的承认。”
1: 从社区民警到派出所所长，从看着场馆建起来到守着场馆办盛会，李鹏业陪着南博会走了整整10年。他说，公安工作只要有情怀，这一路就不难。
0: 一定要抱着一颗为民的心，一个抱着一颗这个集体荣誉感的心，就是我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职责，干一行爱一行，这个才能干好一次的工作，这个就是关注公安的情怀。
1: 展馆里的热闹年年相似，展馆外的守护年年在进行。而对于李鹏业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每一次请客，他们都希望客人能感受到这个家的主人是真正用了心的。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好的，接下来发现新闻栏，我们来聚焦一组对外交流合作资讯。今年的前四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49.7%，占中老贸易总额的37.5%，是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中老铁路自通车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超800亿元，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已经成为拉动双边贸易跨越式增长的核心引擎。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楚雄州进出口货值达12.3亿元，同比增长53.3%。自滇中海关驻楚雄办事处今年4月21号开办以来，截至5月31号，业务已经全面涵盖企业注册备案、进出口、通关、税收征管、检验检疫、保税监管等领域。2026年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集采供应链大会将会于今年的8月14号至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总面积20,000平方米，将会按照一河四区模式布局展区，其中一河为云南专区，集中展出10大云药、6大南药等本土医药品牌，4大专区覆盖药材种植供应、中成药生产、医药流通配送和产业配套服务，完整打通中药材从田间种植到医院集采的全链条。近年来，大理州宾川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特色农业优势，以优质果蔬为媒，持续拓展东南亚国际市场，推动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在宾川县滇西果蔬交易中心，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分选包装的沃柑、葡萄等果蔬，即将发往东南亚市场。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华：
2: 产品主要出口国家有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今年1至5月份总的贸易额有4500万。
1: 宾川县文彦农业

0: 发展有限公司，同样是滨川外贸行业的主力军。公司深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型。滨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茂文：
1: 公司专注打造高品质产品，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出口果蔬涵盖石榴、柑橘、葡萄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则以榴莲、菠萝蜜、山竹、龙眼等东南亚水果为主。2026年1月至5月，公司完成进口总额5000余万元。
0: 近年来，滨川县深度融入区域交通网络，大潘、滨南等高速互联互通，果蔬最快12小时可从田间直达东南亚市场。近五年，滨川县累计出口额达67.98亿元，占大理州外贸总额50%以上，水果出口份额保持全州70%以上。2025年，葡萄出口额占云南葡萄出口额的32.84%。滨川县商务局副局长谭家南：
2: 1至4月，进口规模占全州进口额的80%以上，水果出口额占全州水果出口额的70%以上，滨川特色农产品的外贸优势明显。
3: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他们的

0: 入选云南省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吴顺川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从北京到云南扎根边疆8年，带领团队破解了岩石破裂机理，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为百余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主编岩石力学教材汇集莘莘学子，一起来关注他。
1: 岩爆是地下工程高发动力灾害，具备极强突发性，易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因其成因复杂，预判难度高，岩爆有效防控与提前预警至今仍是地下工程领域亟待攻克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吴顺川带领团队驻扎矿区，构建了一套基于岩石脆性、结构特征、应力环境与破裂信息的综合预警体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2: 惠泽矿业的支持下，我们构建了地下原位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主要来探讨地力的状态和灾害之间的关系，对各个区域进行分级、分区来进行灾害风险的这个预判。那么我们专门研制了相关的设备，在灾害发生之前很短的一个时间范围内，获取灾变的先兆信息，及时的预警，已经在多个矿山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1: 吴顺川教授团队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探索出兼顾经济效益与工程安全新型支护体系，为水利、矿山等百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累计创效超50亿元。除了研究工作，吴顺川还花费大量时间编写了岩石力学新形态教材，帮助学生打开专业大门，培养工程思维。该教材目前已被国内多所高校采用为课堂教材或重要参考书，英文版也已完成出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2: 宏伟的中国工程、崇高的中国精神，还有宝贵的中国经验落到教材里面。这些年下过1000多米的这个矿井，也走过50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巷道，大量的现场工作让我更加坚信，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不在于他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励，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真正的助力我们产业的进步，守护一方的平安。
0: 好的，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发现新云南。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

0: 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
6: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养不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地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志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3: 好的，发现新云南，我们来聚焦今日热点。记者昨天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完成交易项目3415个，投标参与达52252人次，交易金额达1026.7亿元。

日前，云南省种子管理站组织专家对申请单位选育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进行了严格鉴定。根据公示结果，共有云南农业大学育成的小白菜新品种 DNF22 等28个品种通过鉴定，另外有2个品种通过扩大适宜种植区域鉴定，公示期为2026年6月5号到7月4号。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到非常云南。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云南赛区选拔赛近日在云南财经大学开赛。作为面向大学生的全国性权威学科竞赛，本次选拔赛吸引了全省21所高校的417支队伍参赛，将会为相关产业发展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
1: 赛场上，来自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工商学院、云南财经大学等高校的参赛选手，先后完成小机器人、机器狗搬运、跨越障碍、投送快递等不同任务。选手们表示，大赛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平台，大家也会把比赛中的收获转化为学习和创新的动力，在未来的科技道路上勇攀高峰。昆明理工大学参赛选手赵杰翔
2: 可以对机器人的操作模式，还有它的代码结构的一个写法，以及这样的产品自动的方面它应该怎么做，让它能够做一个智能的识别的方式又应该是怎么写，然后这样的话都是对我们有一个好处，对代码方面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1: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作为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的权威赛事，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专业性最强的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科竞赛之一，为我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输送大批优秀青年人才。云南赛区选拔赛从2021年开始举办，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参赛队伍数量由去年的200余支增加到今年的417支，覆盖全省21所高校。比赛项目涵盖脑机接口、四足机器人竞赛、人工智能创新赛等。通过线下的比赛，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云南赛区组委会负责人朱瑞：
3: 大赛的导向呢是智创未来，赋能百业。通过这个大赛呢，学生可以提高自身的编程能力，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在未来的工作就业中呢，能够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呢，通过这个大赛啊，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融合创新。
0: 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日前在昆明启动，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激发大众对科技发展的兴趣，普及科学知识。
1: 作为全省科普展教、学术交流及成果展示转化的重要场所，云南省科技馆是本次科技活动周的核心场馆。馆内常设科普展，以探索科学、认识世界为主题，精心规划了启迪智慧的树、改变世界的电、传递声光的波、影响运动的力四大展区，生动呈现了基础学科的科学原理。云南省科技馆科技辅导员陈晨：
4: 展厅一共有1800平方，然后的话我们是把它划分成4个展区，每一件展品的互动性都是比较强的，家长和孩子都能一起来参与进来，然后进行一个体验，对科学进行一个探究。
1: 展馆不仅注重静态展示，更打造了梦想实验室，围绕展品配套开展主题活动、科学实验及动手 DIY 等展教活动，融入科学家故事与科学应用知识讲解，极大地丰富了科普形式。
5: 现在呢，我们给小鱼涂上颜色，一会儿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刚刚我们制作的小鱼呢，它就会变成动画，在上面游来游去，上面也有一条。

0: 好神奇啊！
1: 先打乱，
0: 然后呢？
1: 然后再放进去。
0: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机器人呢，就会把这个魔方恢复。
2: 完全不在话下。
3: 市民
4: 非常值得来，体验感非常强，非常适合这个阶段的孩子们来体验。其中很多我也体验过，非常有乐趣。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市民与小朋友走进场馆，在趣味互动中解锁科学知识，尽享科技带来的乐趣。据介绍，展厅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5点，参观需提前在云南省科技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实行分时段管理，每天接待观众700人次，参观体验全部免费。
5: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一场别开生面的鲁迅原版照片复原大展将会于6月10号在云南文学艺术馆正式开展。
6: 本次展览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云南文学艺术馆等单位共同主办，展期为6月10号至8月6号，共58天，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览精选120余幅鲁迅原版照片，通过现代数字修复技术进行高精度复原，让尘封的历史影像重新走进公众视野。展览分为《东渡觉醒》《归国呐喊》《南迁抉择》《孤灯战斗》4个篇章。系统呈现鲁迅从留学日本到生命最后10年的重要人生节点，其中鲁迅1903年断发照、仙台医专同窗合影等早期留日珍贵影像为首次集中亮相。
7: 那么现在第3次的修复就是，把所有的单人照片和多人的照片，有的是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的照片，都又能够用 AI 技术来修复，就变得更加清晰。
6: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设云南版画和云南文学2个板块，呈现鲁迅精神在云南的传播与回响。尽管鲁迅一生从未到过云南，但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当地几代作家和艺术家。展览开幕式将于6月10号上午在云南文学艺术馆1楼举行，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免费参观。
5: 依托得天独厚的干热河谷资源优势，时下玉溪沅江的芒果迎来了集中采摘和上市的热销旺季。一枚枚芒果串联起田间丰收盛景，助力农户稳步增收。
8: 走进沅江县师叠村芒果种植果园，处处是热火朝天的采收图景。沉甸甸的芒果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忙着采收成熟的果实，采摘、分拣、装箱、运输，一气呵成。沉甸甸的收成既丰盈了田间景致，也甜润了果农的日子。
9: 芒果摘了10多年了，今年的金凤凰是6月1号开始采的，每天起了5个工人，现在起了10多个工人了。预计还要再采10天左右才采得完，价格嘛，今年是1块，今年的话可以卖3块。
8: 师叠村芒果种植底蕴深厚，历史悠久，全村79户几乎家家种芒果，户户收益。芒果种植总面积达6000余亩，优良的果品品质备受各地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田间采摘火热，线下购销两旺，丰收的鲜果快速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市场，在农产品收购点一派繁忙转运景象。
10: 价格最好的时候能卖到5元1公斤，主要发往山东、北京、江西等这些市场嘛，也一天大概也能收到70吨到80吨左右，村民的这些积极性也是很高嘛，每天都有人在卖回来给我们。
8: 小小芒果是师叠村村民的致富果，更是江东社区壮大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的核心产业。
11: 芒果是我们社区的第一大产业，我们社区重视芒果产业，通过请农业专家来社区培训取得了成效，提高芒果生产量，提升优良品质，取得了农户的积极。

0: 但是，
1: 作为全国芒果优势主产区，沅江县拥有400余年芒果种植历史，坐拥独特的干热河谷气候优势，光照充足，热量充沛，孕育出风味独特的沅江芒果。截至2025年，全县芒果种植面积达24.23万亩，产量突破27万吨，芒果产业农业产值超12.4亿元。带动全县1.4万余农户、5万余人投身芒果种植、收购、销售全产业链，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拉动乡村经济增长的支柱特色产业。
2: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3: 近日，不要相信豆包识别的野生蘑菇话题就登上了热搜。那么原因是因为豆包 AI 软件误判野生蘑菇，导致了用户中毒。那么 AI 软件能不能对野生菌的种类进行识别呢？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调查。
4: 6月5号，抖音集团副总裁在微博回应豆包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事件。他称，用户使用豆包 AI 软件拍照识别从小区摘到的蘑菇时，豆包 AI 软件识别为鸡腿菇，并发出中毒风险预警，明确提示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折伞混淆，误食会引发严重的胃肠炎症状，强烈建议不要食用，并表示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种的可能。豆包 AI 软件在识别野生菌时，是不是都会发出中毒风险预警呢？记者做了一个实验，把在昆明安宁野外拍摄的野生菌照片提供给了豆包 AI 软件，询问野生菌种类是否有毒，能不能食用。经过 AI 大数据分析，几秒钟后，豆包 AI 软件生成了一个答案。
5: 从外观和生长环境来看，很可能是毒红菇、呕吐红菇，强烈建议不要食用。为什么不建议吃？一，外观相似，但风险极高。它和可食用的大红菇、正红菇长得很像，但毒红菇菌盖边缘有明显的棱纹。
4: 记者又把同样的问题和图片发给了 DeepSeek。得到的结论也是疑似大红菇或正红菇，但因只有一张图片， DeepSeek 给出的核心结论是仅凭一张照片很难100%精确鉴定，强烈建议不要采食。随后记者又用另一张黄色野生菌照片做了测试，这朵野生菌的拍摄环境是在山地的杂草中，有一部分菌盖被杂草遮住，这次豆包 AI 软件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5: 这朵菌子大概率是乳牛杆菌属的种类，比如黏盖乳牛杆菌、松毛菌、滑团子，但仅凭这张照片无法100%确定是可食用的无毒种，存在极高风险。
4: 同样的问题和图片， DeepSeek AI 软件给出了两种疑似种类推断，一种是牛肝菌类，可食用概率较高，另一种是鹅膏菌类，有剧毒风险。牛肝菌和鹅膏菌两个种类差异巨大，最终 DeepSeek 给出的安全建议是绝对不要食用，原因是看不到菌柄根部和菌褶，无法确定。山里的野生菌 AI 软件无法准确识别，那市场里在售的野生菌 AI 软件能不能识别出种类呢？记者来到了云南木水花野生菌批发市场，在这里记者拍摄了几种云南常见的野生菌，其中一种和记者在安宁野外发现的红色野生菌非常相似。这次两款 AI 软件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5: 这是红菇属的大红菇、正红菇、红菌，是云南等地市场上常见的一类野生菌，但存在严重的误认中毒风险，食用必须极度谨慎。
4: 同样的问题和图片， DeepSeek 回答，看起来非常像云南地区常见的红菇。同时 DeepSeek 提示野外采摘和食用野生蘑菇风险极高， 很多红色菌盖的蘑菇可能含有剧毒。在记者对三种野生菌的测试中，两款在野外发现的野生菌因生长在草丛中，记者的拍摄位置是野生菌的伞盖位置，因此两款 AI 软件都未能进行精准识别。记者在野生菌批发市场里拍摄的大红菇，两款 AI 软件都做出了识别。但对于记者询问的是否可食用的问题，两款软件都提醒野外易误认所带来的中毒风险，并做出食用需谨慎的提醒。
3: 随着雨季的到来，野生菌也进入了生长旺季，在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食用有毒野生菌中毒的事件也是频频发生。专家提醒 AI 软件识别野生菌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风险，结果不可轻信，更不可作为食用的依据。
4: 在木水花野生菌批发市场里，受访的市民和游客表示会用 AI 软件识别一些植物和动物的种类，但用于识别野生菌大家觉得并不靠谱。
0: 我觉得还是比较相信就是真实的那个轮稿吧，不太会 AI 在这方面去用它吧。
4: 专家提醒 ，AI 软件模型的判断极度依赖训练数据。如果数据库中某种有毒菌的野外生存环境照片不足，或者用户拍摄时光线、角度、背景杂乱 ，AI 软件可能给出错误的匹配结果。
6: 就比如说是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是要求它的各个角度都要求拍到，就是是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对比。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我在野外随便拿着手机拍一张，可能还照片还有点模糊，那么就是 AI 它可能就会根据这个模糊的照片得出一个错误结论。
4: 专家提醒，一些野生菌外形极度相似 ，AI 软件难以区分致命差异。许多可食用野生菌与剧毒菌种在外观上极为相似，例如美味的鸡枞菌与可能导致急性肝衰竭的有毒鹅膏菌，如白毒伞、灰花纹鹅膏，在幼年期或从特定角度拍摄时 ，AI 软件模型仅凭视觉特征极易混淆。AI 软件识别本质是概率匹配，无法理解菌环、菌托、菌盖鳞片等需要专业知识判断的关键形态学特征。
6: 还有另外一个隐患非常大，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认识到的大阴真菌，它起步并不太早，它到目前为止我们推测可能连十分之一的物种都还没有描述出来。
7: 嗯，
6: 那么剩下的有大量的东西是不知道的，那么就有可能你在野外采集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4: 专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 AI 软件是无法识别出来的，
6: 对我们人类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7: 嗯，
6: AI 它只是对我们网络上流传的数据的一个分析归纳总结最后下一个结论，如果没有这样的数据支撑的话，它也就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4: 此外 ，AI 软件无法完成微观鉴别与化学测试，蘑菇毒素的准确鉴定需要显微镜观察孢子、菌丝结构等，或者进行显色化学反应，这些是任何纯视觉 AI 模型都无法实现的。
6: 我们还会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对它就是这个物种，然后就是进行比对分析，可能就是还不是通过一个片段，可能通过很多个片段来进行综合的对比。因为所以说，就是做这个大阴真菌的一个物种的鉴定，它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
4: 在这里，都市条形码也提醒大家，对于不熟悉、无法100%确认的野生菌，绝对不采、不买、不食，一定要通过有资质的农贸市场购买常见的可食用野生菌。
8: 赛云南，边走边看，走遍云南山水，看遍云南风景。每天下午5点 ，FM105.8， 发现新云南。说尽云南万象，遇见不一样的云南。
3: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发现新云南，上七彩云端听七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再会。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

0: 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民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8: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7: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8: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7: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8: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7: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7: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8: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0: 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们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个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一到五月，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共完成交易项目3415个，交易金额达1026.70亿元。云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在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行阳光课间行动，让每一个15分钟课间都成为滋养云岭少年身心的阳光时刻。近日，峻岭国际野生菌交易中心正式落户昆明市官渡区螺丝湾国际商贸城片区。该项目以云南野生菌为核心，致力于建设全国标杆性食用菌全产业链国际化交易平台，打造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版斗南花市。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个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针对近期多位中国公民被拒绝入境，6月9号，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来泰中国公民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截至目前没有达成。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

0: 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1: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2: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1: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3: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啊，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1: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3: 今年啊，我们也将举办啊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啊，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啊，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1: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0: 昨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进展。T2航站区路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幕墙装饰装修打下基础。
4: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2层、地上8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3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昆明机场项目总工李俊南：
5: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旅客快速值机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4: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0: 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日前在昆启动，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激发大众对科技发展的兴趣，普及科学知识。
4: 作为全省科普展教、学术交流及成果展示转化的重要场所，云南省科技馆是本次科技活动周的核心场馆。馆内常设科普展，以探索科学、认识世界为主题，

0: 精心规划了启迪智慧的树、改变世界的电、传递声光的波、影响运动的力四大展区，生动呈现了基础学科的科学原理。云南省科技馆科技辅导员陈晨，
1: 展厅一共有1800平方，然后的话我们是把它划分成四个展区，每一件展品的互动性都是比较强的，家长和孩子都能一起来参与进来，然后进行一个体验，对科学进行一个探究。
0: 展馆不仅注重静态展示，更打造了梦想实验室，围绕展品配套开展主题活动、科学实验及动手 DIY 等展教活动，融入科学家故事与科学应用知识讲解，极大地丰富了科普形式。
2: 现在呢，我们给小鱼涂上颜色，一会儿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刚刚我们制作的小鱼呢，它就会变成动画，在上面游来游去，上面也有一条。哇，好神奇啊！
3: 先打热，
2: 然后呢？
3: 然后再放进去。
2: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机器人呢就会把这个魔方恢复。
4: 哈哈，完全不在话下。
0: 市民
5: 非常值得来，体验感非常强，非常适合这个阶段的孩子们来体验。其中很多我也体验过，非常有乐趣。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市民与小朋友走进场馆，在趣味互动中解锁科学知识，尽享科技带来的乐趣。据介绍，展厅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5点，参观需提前在云南省科技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实行分时段管理，每天接待观众700人次，参观体验全部免费。
6: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云南赛区选拔赛近日在云南财经大学开赛，作为面向大学生的全国性权威学科竞赛，本次选拔赛吸引了全省21所高校的417支队伍参赛，将为相关产业发展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
0: 赛场上，来自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工商学院、云南财经大学等高校的参赛选手，先后完成小机器人、机器狗搬运、跨越障碍、投送快递等不同任务。选手们表示，大赛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平台，大家也会把比赛中的收获转化为学习和创新的动力，在未来的科技道路上勇攀高峰。昆明理工大学参赛选手赵杰翔，
7: 可以对机器人的操作模式，还有它的代码结构的一个写法，以及这样的产品自动的方面它应该怎么做，让它能够做一个智能的识别的方式又应该是怎么写，然后这样的话都是对我们有一个好处，对代码方面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0: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作为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的权威赛事，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专业性最强的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科竞赛之一，为我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输送大批优秀青年人才。云南赛区选拔赛从2021年开始举办，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参赛队伍数量由去年的200余支增加到今年的417支，覆盖全省21所高校。比赛项目涵盖脑机接口、四足机器人竞赛、人工智能创新赛等。通过线下的比赛，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云南赛区组委会负责人朱瑞，
8: 大赛的导向呢是智创未来，赋能百业。通过这个大赛呢，学生可以提高自身的编程能力，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在未来的工作就业中呢，能够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呢，通过这个大赛啊，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融合创新。
6: 近日，普洱江城县万亩田龙竹迎来采收旺季，当地依托生态禀赋做强田龙竹特色产业，从山林种植延伸出全笋宴特色餐饮，小小一根田龙竹笋打通种养餐饮多环节增收链条。
0: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江城嘉禾乡平长村的竹林间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穿梭在竹林间采挖着鲜笋。有着30余年从业经验的技术员杨春文一边割笋一边给农户讲解采挖技巧。江城盛农现代农业园技术员杨春文，
9: 根部这里，然后呢我们就数这个笋壳的交叉点，就切下来了。
0: 依托李仙江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江城产出的田龙竹笋自带清甜，肉质脆嫩，去皮后就能像鲜果一样直接生食，这是其他产区难以复刻的独特品质优势。江城盛农现代农业园负责人何维泽：
10: 这边气候好，田龙竹是最需要这个水分，李仙江这个水气比较充足，到冬天每天早上都雾气上来，就对这个竹笋呢长势比较好。到夏天来讲啊，这边就是湿度大，雨水多，热量也够，这个甜度也更好，脆嫩度也很好。
0: 如今消费者对高品质鲜食竹笋的需求持续上涨，田龙竹的市场热度不断走高，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当地群众稳定增收。江城盛农现代农业园负责人何维泽：
10: 差不多做了10000亩，现在目前来讲啊，基本都是供不应求，亩产也就是500公斤到800公斤每亩，但现在销就主要就是上海、浙江、福建，基本在那边基本是常年保持在20到41公斤。
0: 田龙竹产业的发展也带火了乡村特色餐饮，在平长村的特色餐厅后厨，厨师们手起刀落，甜笋煮鸡、腊肉炒笋等各色笋肴摆满长桌，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围坐桌边，尽享山野馈赠的独特风味。江西游客刘正华：
11: 跟我们老家的笋，我感觉这边的笋吃起来比较清脆，口感非常的甘甜，这个笋可以当水果一样的吃。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来到这边旅游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边的特色。
0: 从山间竹园的标准化采收，到生鲜产品远销省外，再到全笋宴赋能乡村旅游，江城县田龙竹产业还将持续释放效益，助力群众稳步增收。
6: 近年来，大理州宾川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特色农业优势，以优质果蔬为媒，持续拓展东南亚国际市场，推动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12: 在宾川县滇西果蔬交易中心，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分选包装的沃柑、葡萄等果蔬，即将发往东南亚市场。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华：
13: 产品主要出口国家有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今年一至五月份总的贸易额有4500万。
12: 宾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样是宾川外贸行业的主力军，公司深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型。宾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茂文：
14: 公司专注打造高品质产品，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出口果蔬涵盖石榴、柑橘、葡萄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则以榴莲、菠萝蜜、山竹、龙眼等东南亚水果为主。2026年1月至5月，公司完成进口总额5000余万元。
12: 近年来，宾川县深度融入区域交通网络，大潘、滨南等高速互联互通，果蔬最快12小时可从田间直达东南亚市场。近五年，宾川县累计出口额达67.98亿元，占大理州外贸总额50%以上，水果出口份额保持全州70%以上。2025年，葡萄出口额占云南葡萄出口额的32.84%。宾川县商务局副局长谭佳南：
15: 1至4月，进口规模占泉州进口额的80%以上，水果出口额占泉州水果出口额的70%以上。宾川特色农产品的外贸优势明显。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 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决策部署，抓住离校前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自动弹出违规窗口。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美国消息人士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6名机组人员成功获救。据悉，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严重。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乌拉24小时，红河西南部、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中东部、临沧、德宏北部和东部、宝山、大理、怒江北部阴。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

0: 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

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

0: 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0: 行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

0: 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五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9: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8: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105.8兆赫，AM5767千赫，云南牛。
10: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

0: 调频。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3: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2: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3: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4: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们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个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年1到5月，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共完成交易项目3415个，交易金额达1026.70亿元。云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在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行阳光课间行动，让每一个15分钟课间都成为滋养云岭少年身心的阳光时刻。近日，峻岭国际野生菌交易中心正式落户昆明市官渡区螺丝湾国际商贸城片区。该项目以云南野生菌为核心，致力于建设全国标杆性食用菌全产业链国际化交易平台，打造名副其实的野生菌版斗南花市。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个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0: 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针对近期多位中国公民被拒绝入境，6月9号，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来泰中国公民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但截至目前没有达成。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地，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2: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3: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2: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4: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
2: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4: 今年啊，我们也将举办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啊，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啊，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2: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0: 昨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进展。T2航站区路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幕墙装饰装修打下基础。
5: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 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两层、地上八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

0: 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三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昆明机场项目总工李俊南：
1: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旅客快速值机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0: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2: 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日前在昆启动，通过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激发大众对科技发展的兴趣，普及科学知识。
3: 作为全省科普展教、学术交流及成果展示转化的重要场所，云南省科技馆是本次科技活动周的核心场馆。馆内常设科普展，以探索科学、认识世界为主题，精心规划了启迪智慧的树、改变世界的电、传递声光的波、影响运动的力四大展区，生动呈现了基础学科的科学原理。云南省科技馆科技辅导员陈晨：
4: 展厅一共有1800平方，然后的话我们是把它划分成4个展区，每一件展品的互动性都是比较强的，家长和孩子都能一起来参与进来，然后进行一个体验，对科学进行一个探究。
3: 展馆不仅注重静态展示，更打造了梦想实验室，围绕展品配套开展主题活动、科学实验及动手 DIY 等展教活动，融入科学家故事与科学应用知识讲解，极大地丰富了科普形式。
5: 现在呢，我们给小鱼涂上颜色，一会儿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刚刚我们制作的小鱼呢，它就会变成动画，在上面游来游去，上面也有一条，哇，好神奇啊！
6: 先打住，
5: 然后呢？
6: 然后再放进去。
5: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机器人呢，就会把这个魔方恢复。
7: 完全不在话下。
3: 市民
8: 非常值得来，体验感非常强，非常适合这个阶段的孩子们来体验。其中很多我也体验过，非常有乐趣。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市民与小朋友走进场馆，在趣味互动中解锁科学知识，尽享科技带来的乐趣。据介绍，展厅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5点，参观需提前在云南省科技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实行分时段管理，每天接待观众700人次，参观体验全部免费。
2: 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云南赛区选拔赛近日在云南财经大学开赛，作为面向大学生的全国性权威学科竞赛，本次选拔赛吸引了全省21所高校的417支队伍参赛，将为相关产业发展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
3: 赛场上，来自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工商学院、云南财经大学等高校的参赛选手，先后完成小机器人、机器狗搬运、跨越障碍、投送快递等不同任务。选手们表示，大赛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平台，大家也会把比赛中的收获转化为学习和创新的动力，在未来的科技道路上勇攀高峰。昆明理工大学参赛选手赵杰翔：
9: 可以对机器人的操作模式，还有它的代码结构的一个写法，以及这样的产品自动的方面它应该怎么做，让它能够做一个智能的识别的方式又应该是怎么写，然后这样的话都是对我们有一个好处，对代码方面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3: 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作为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的权威赛事，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专业性最强的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科竞赛之一，为我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输送大批优秀青年人才。云南赛区选拔赛从2021年开始举办，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参赛队伍数量由去年的200余支增加到今年的417支，覆盖全省21所高校。比赛项目涵盖脑机接口、4足机器人竞赛、人工智能创新赛等。通过线下的比赛，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加强。

0: 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云南赛区组委会负责人朱瑞：
1: 大赛的导向呢是智创未来，赋能百业。通过这个大赛呢，学生可以提高自身的编程能力，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在未来的工作就业中呢，能够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呢，通过这个大赛啊，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融合创新。
2: 近日，普洱江城县万亩田龙竹迎来采收旺季，当地依托生态禀赋做强田龙竹特色产业，从山林种植延伸出全笋宴特色餐饮。小小一根田龙竹笋打通种养餐饮多环节增收链条。
0: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江城嘉禾乡平长村的竹林间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穿梭在竹林间采挖着鲜笋。有着30余年从业经验的技术员杨春文一边割笋一边给农户讲解采挖技巧。江城盛农现代农业园技术员杨春文：
3: 根部这里，然后呢，我们就数这个笋壳的交叉点，就切下来了。
0: 依托李仙江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江城产出的田龙竹笋自带清甜，肉质脆嫩，去皮后就能像鲜果一样直接生食，这是其他产区难以复刻的独特品质优势。江城盛农现代农业园负责人何维泽：
4: 这边气候好，田龙竹是最需要这个水分，李仙江这个水气比较充足，到冬天每天早上都雾气上来，就对这个竹笋呢长势比较好。到夏天来讲啊，这边就是湿度大，雨水多，热量也够，这个甜度也更好，脆嫩度也很好。
0: 如今消费者对高品质鲜食竹笋的需求持续上涨，田龙竹的市场热度不断走高，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当地群众稳定增收。江城盛农现代农业园负责人何维泽：
4: 差不多做了10000亩，现在目前来讲基本都是供不应求，亩产也就是500公斤到800公斤每亩，但现在销就主要就是上海、浙江、福建，基本在那边基本是常年保持在20到41公斤。
0: 田龙竹产业的发展也带火了乡村特色餐饮，在平长村的特色餐厅后厨，厨师们手起刀落，甜笋煮鸡、腊肉炒笋等各色笋肴摆满长桌，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围坐桌边，尽享山野馈赠的独特风味。江西游客刘正华：
5: 跟我们老家的笋，我感觉这边的笋吃起来比较清脆，口感非常的甘甜，这个笋可以当水果一样的吃。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来到这边旅游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边的特色。
0: 从山间竹园的标准化采收，到生鲜产品远销省外，再到全笋宴赋能乡村旅游，江城县田龙竹产业还将持续释放效益，助力群众稳步增收。
2: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决策部署，抓住离校前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自动弹出违规窗口。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美国消息人士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6名机组人员成功获救。据悉，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严重。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土壤二十。

0: 四小时，红河西南部、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中东部、临沧、德宏北部和东部、宝山、大理、怒江北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5到21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小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

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千赫，香格里拉 FM 93.3兆赫 ，AM 576千赫。

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一个村子或一个古镇，往往寄托着很多人的无限乡愁。云南的古村镇与别地相比，不仅有小桥流水、青山依依的特色，还有着别处没有的魅力。或历史绵长，或岁月沉淀，或民族风情，或山水隽永。总之，云南总有一个村落能够满足你所想。昔日是默默无闻的乡村一线旅游从业者，如今国家级奖项接踵而至，云南这些乡村，这些旅游人不仅成为云南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以其绘就的成长路径为云南乡村旅游建设给出了答案，树立了标杆。璀璨的中华文化造就了5000年辉煌的历史，在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之中，有多的数不完的东西可以去欣赏和研究，而雄伟的古建筑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这片土地上的古建筑，还有人记得吗？被岁月磨光了棱角的青石小道，在斜阳昏黄的光晕下，我的心忽而阴郁，忽而欢喜。阴郁的是世间轰轰烈烈的功绩，为何只在暮雨朝云之间就变为眼前斜阳下的残垣断壁？先带您去橙子古村走走，这里原是彝族先民白韶部的聚居地，拥有我国最大初建于600多年前的彝族土长房建筑群，现存土长房1000余间，因此也被誉为中国民居建筑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它散发着浓郁原生态气息，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学者、摄影爱好者、驴友、猎奇者纷至沓来。在橙子古村中还保留着像将军地、土司府等文化遗迹，这些遗迹记载了橙子古村悠久的历史。村落里的老宅子给人一种厚重的沧桑感。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山高谷深，

壑纵横，山地连绵，层峦叠嶂中藏着哈尼人的故事。不但故事美，红河大洋街乡哈尼村落在2005年10月由中国国家地理主办，全国34家媒体协办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当中，被评为中国最美6大古镇古村之一，名列第二名。正营村依山傍水，景色如画。村内的宗祠、楼阁、学校和典型的民居建筑，及宝塔古刹的巍峨壮观，宫殿寺庙的气宇轩昂，楼阁亭台的玲珑别致，古典园林的幽静淡雅，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特色风貌，被建设专家称为我国明清民居建筑的博物馆。从远处看，森林环抱着村落，村落依附着梯田，水系溢于森林，紧凑密实，和谐相得益彰。庆口哈尼族民俗文化生态旅游村主要展现了以哈尼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长期生产生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历史，堪称世界文化遗产。如果说一个古村是一幅画，那悠久的历史就是画的主题，世代传承的文化可算是画中的灵魂。福家营村是一个有500-600年历史的古村，它依山傍水，古风犹存，几百年的中原文化赋予这个村子的悠悠灵气，无处不向人们透着历史的气韵。古屋里向来不缺诗书气韵，也只有满腹经纶、胸怀鸿鹄的有识之士，才能够在功成名就之后回到家乡，建盖这样一座座气势恢宏的院落，在历史变迁中屹立不倒。走进石屏县坝心镇炉子沟村，村内百年历史的古民居静静地躺在岁月的山坳里，连接成片，与世无争。精美绝伦的建筑雕刻嵌在这些清末明初的古屋里，是流逝岁月里剩存的最直观的纪念馆。还有一个地方，在这个古老村落里，房屋、道路、基地都是由3亿年前的化石建造而成的，其周边的石山也随处可见远古化石，所以化石村被誉为中国化石第一村，很多人慕名前来探究和旅游。团山村是一个典型的家族聚居村落，至今完整保存了19世纪滇南乡村的特色风貌与社会人文环境。村中现存的古建筑由传统的汉族青砖四合大院、彝族土长房和汉彝结合的瓦檐土长房3类建筑组成，被称为拥有云南最精美的古民居群，而入选2006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名录。那稍后一起走进团山古村去看一看。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团山古村也被叫做张氏家族的荣光。团山村是一座相当典型的同姓家族聚居的村落，村里80%以上是张姓。团山张氏的先祖张福于明朝洪武年间，也就是1376年，从原籍的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经商贸易到了新开发的云南。因喜爱团山山川玉秀，风俗纯美，形势耸拔，众山环拱，甲于全境，宜而居之，建百世之业，房屋栉比，子孙繁衍，竟成聚族，至今已600多年。张福的到来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观念，使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在外为官、经商、开矿，依靠不断的创业实现资金的积累，最终修筑了一个个殷实的宅院，怡然自得地构建出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城池。清末，张氏族人联合成立天吉昌集团，短短几年就跨入了建水八大商号的行列，被人们称作团山帮。张家花园等一大批富丽堂皇的传统青砖四合大院民居，使得团山成为了声名远播的村寨。接下来就带您了解一下团山古村的那些雕梁画栋。团山古村的建筑以明清建筑风格为主，所有建筑屋面为青瓦，白灰粉饰外墙，青砖做墙群，每座建筑装饰的木雕、石雕、砖雕及彩绘书画制作精细简繁得体。平门、隔扇、梁柱、走廊、屋檐等无一不是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团山民居的布局和装饰与江南民居有相似之处，所有建筑一律坐西朝东，每座房屋都以天井为核心，大门多在主体建筑一侧，通过形状不一的过道到达主体院落，有一进院、二进院、三进院。平面布局包揽了云南传统民居中四合五天井、三房一照壁、跑马转角楼等主要形式。团山村现保存完好的汉族传统民居和古建筑有21座，它们都已经被编了门牌号，成为无数户人家共同拥有的家园。团山村的后人们就在这令人羡慕的老宅内过着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年年迎候春燕的归来，因为这些燕子也把他们的家住在了雕龙画凤的檐梁上。除木雕、砖雕、石雕外，彩绘书画也是装饰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楹联遍布庭院板壁，其中一座楼的天花板上就集中了100多幅彩绘书画，足以显示主人家书香世地的文化气息。对游客来说，在团山住上两晚，在古朴的建筑中品茶休憩，特别是到了夜里，这里几乎没有外来的游人，仿佛回到100年前的那个夜晚，听着张家的老人为你讲述遥远的故事。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北连昆明，东接文山，西临玉溪，南与越南接壤，北回归线横贯东西，有滇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蒙自，有著名的西都个旧，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水，有河口和金水河两个国家级口岸，有闻名遐迩的西文化、陶瓷文化和梯田文化。红河是云南经济社会和人文自然的缩影，是云南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中国走向东盟的陆路通道和桥头堡。来到红河，就一定要去金平县马鞍底乡标水岩村看梯田、森林、瀑布、蓝天融为一体的壮观景象。在红河州金平县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深处，有一片小小的台地，四围的山峦上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从南面的缺口望出去，远方的山在云中时隐时现，那里是另一个国家越南。把视线转回到台地上的小村标水岩，70多户的哈尼族人家世居于此，他们的田野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的一部分。而村子后面山峦上奔泻而下的瀑布在森林中肆意流淌，在云南，瀑布往往被称为标水岩，于是村寨因瀑布而得名。
2: 近几年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注重古建筑的保护，当地的特色清代民居建筑群已经成为了一大旅游品牌。目前开放的古建筑为东门楼及以萨民居，包括东门楼和17幢民居建筑，总占地面积9900平方米，均建于上世纪初。该建筑群有江外建筑大观园的美誉，建筑总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是目前我省保存完整的中西式传统清代民居建筑群。此建筑群充分体现了侨乡文化，对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公众开放姚兆宗宅院和钱万兴宅院两套民居，是马帮古城建筑的一个缩影，也是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其中的姚家院建于1944年，占地面积528平方米，建筑面积980平方米，为中西合璧式3层楼三进四合院，坐西朝东，与东门楼相连接，瓦砖墙，外观呈方形碉堡状，设房舍机孔，建筑布局高低错落，坚固稳重。钱家院的建筑则体现了不同地域与当地建筑风格的完美融合，整幢古建筑的形态

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感。您不妨亲自去看看。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2: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6: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9: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6: 嗯，不错。
9: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9: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

0: 我也蛮爱他的啦，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1: 哦，后来就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
0: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继续来听到这首《专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跟林希儿。

时间真的会让我们淡忘一些事，再次重逢的时候，你会发现气息没变，感觉没变，但是时光还是变了。每一次出行都会让你明白一些人一些事，然后又回到最熟悉的地方继续前行。送上这首《玄牧》，来自于王菲。

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的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总是经过得太快，领悟得太晚。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人生路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一旦擦身而过，或许永不邂逅。接下来就要为你送出胡歌的一首《好好过》。

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不完美，我们可以坦然地去追求完美。人生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可以追求让自己不留那么多的遗憾。在追求的途中，我们要放下包袱，给自己以轻松。或许来聆听我们轻松的好音乐，就是对自己最好的释放。听到这首单身情歌，来自于林志炫。

真正能够自控的人是内心和谐的人，他们将自己内心的每一份需求都当作是朋友来看待，这样每一部分都不会捣乱。这样的人不是试图控制或者是压抑一些缺点，而是总能够从他们当中找到正面的信息。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成

幸福的人喜欢沉默，被张扬出来的幸福可圈可点。你给的幸福就像是静水流深，一个眼神便能够春意盎然。那些体积庞大的甜蜜被压缩成小小的一块，藏于心里，独自品尝一口就可以，是自己私人的小甜蜜。继续来听到林冰所带来的《心在跳》。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不论你在别人的眼中是男神还是 loser， 是女王还是屌丝，生活最终是要回归到自身，允许自己偶尔的做一个自由而又无用的灵魂。分享这首歌给你，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任贤齐。

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是抓不住的。上天给予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准备却是不一样的。不要羡慕那些总是能够撞到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够遇上很好的运气。接下来听到一首《无底洞》，来自于蔡健雅。

0: 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再亲的人也可能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只能陪你走到生命中的一段路程，或长又或短。但在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种种的情感印记，永远都不会消失。
1: 所以呢

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太阳雨，不久就停了，好像从来都没有下过。可是尽管阳光依旧刺眼，地上还是留有刚刚雨水的痕迹，就好像是心里的伤痕，不是被时间掩埋你就看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一样。乐坛天王周杰伦演唱过的歌曲不下百首，不过呢，和女歌手的合唱数来数去好像也只有那么三首，而跟温岚合唱的这首《屋顶》

快乐的生活需要快乐的心情，而快乐的心情是需要自己来营造的。那么快乐心情从哪里来呢？我想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要以为这一切很难，其实这一切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自己的努力，有快乐就应该去享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份快乐的心情。节目中继续来带你听到经典老情歌，分享到这首阿桑的《叶子》。

梁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郑秀文一首《独一无二》。

风雨打湿衣襟，被岁月染上尘埃，可你就是那个从我的青春打马而过的白衣少年。听到同桌的你，来自于胡夏

那现在时间是2:15。分享这首蓝色贝壳来自于邰正宵。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接下来听到这首声优来自于林采欣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分享李玟的倒数开始。

感是流动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某一种状态。但庆幸的是，人也会变。在跳动的世界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所以分手之后，还是要祝福对方，要快乐。接下来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等你爱我》。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首来自于筷子兄弟所带来的

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一起来听这一首《你不知道的事儿》。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接下来的时间和你聆听张姐回旋题。

听了很多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中，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息和纪念，像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动。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忘记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

现在时间3:15。接下来听到这首《1000年以后》，来自于林俊杰。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接下来送上话，来自于邓紫棋。

却表现出一份优雅和温纯的特质，再度触发了他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发光体。传统和现代，温柔和力道，纯情和风情，这一些极端而冲突的特质被完美的融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源，散发着无法被遮蔽的光芒，让很多的人大感耳目一新。继续来送上一首欧若拉，来自于张韶涵。

0: 年少时我们会遇到一个人，那个人教会我们成长，但等我们真正成长之后，那个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情歌渐渐地躺在 CD 和磁带里，只有在 KTV 中 K 歌的时候才会被我们记起，用来做一场青春的集体缅怀。而歌声唤起的也不过是历历往事，而离间了我们的第三者，可能是某个人，也很有可能就是时间。来听到一首《旅途》，来自于郭富城。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踩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有人用它来比喻没有结果的爱情，花和叶的永不相见，就像生命中注定要错过的缘分，它守护的永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彼此相守相知，却两不相见。纵然爱上，但是也见证了最为真挚的爱情的存在。送上周元英的那个人，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继续来分享沙漠骆驼，来自于冯提莫。

0: 青春年代我们都经历过那一种呢单恋的时光，总是会觉得说呢喜欢这个人，可是那个人不喜欢你，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他，你再怎么努力他都没有办法喜欢上你的那种无奈，所以呢只能跟自己说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
1: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兆伦一首《台北的机场》。

哈，我觉得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非常奇怪的一些习惯，就比如说呢，像平常呢，自己啊，基本上都是右撇子，可是呢，我刷牙还有我打麻将就全都是左手，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左手的习惯。接下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你会不会变》。

关于青春，每个人会有很多共同的画面，当然呢，也会有属于自己专属的故事。而在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对于每个人来说，也许呢，你都会产生或多或少想要把它放到诗歌，想要放到音乐当中去的冲动。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新人一唱歌就跟青春有关。只是懒得说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 dreamland 啊，就是呢，你想啊，在自己的这个有时间也有钱的时候呢，去到曾经总是在很多的风景画以及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美景，威尼斯就是一个终极所在。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菊花台》。

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继续来分享天黑黑，来自于胡彦斌。

0: 当年有一些音乐能够开拓你的思维，那我觉得这首歌就一定是你会记得很久很久的歌。你比如说以前分手了，大家都会知道，可能会悲悲戚戚，可能会有一些无奈，可能会有一些伤心。可是当有一天我们听到来自于梁静茹所唱的《分手快乐》，才会发现说，也许分手了还是一种新的开始，恢复到单身，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
1: 继续来分享这首《忘记他》，来自于王若琳。

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

0: 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

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

0: 争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

0: 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 韩正表示，中方愿

0: 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7: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昆明阵雨，14到19度。
1: 欢迎收听王科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禁毒防艾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档案镌刻岁月，精神穿越百年。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为您讲述两份珍贵史料背后的故事。
0: 昭通市坚持服务跑在需求前，打造营商环境新样板，为全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凸显服务特色，打造制造盛宴。记者带您提前探馆南博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丁薛祥同志在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禁毒防艾等工作。
2: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活动，用好用活云南丰富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少年儿童学习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

0: 雄事迹，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生动讲好总书记的教导，讲好党的关怀，教育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地方党组织交流互动，抓好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巩固拓展旅游、农业、口岸、能源、教育、卫生及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云南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丁薛祥同志在滇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坚持五级书记抓教育，党政同责办教育，下更大功夫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思政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抓好师范教育，打造高素质的校长、班主任和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抓实高原湖泊保护、临时高等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加快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能力水平，守护好七彩云南的蓝天、碧水、净土。会议听取全省禁毒妨碍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工作成绩，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第六轮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采取针对性措施落细落实方案，深化综合治理、群防群治，强化精准防控，严打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边境管控和科技赋能，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坚决打赢新一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2: 档案镌刻岁月，精神穿越百年。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云南省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开了两件珍藏百年的红色档案。一份是中国共产党云南早期党员李国柱的学籍成绩单，一份是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成的补考成文。两份珍贵的史料再现了云南早期进步青年从求知学子向革命斗士的蜕变之路，也串联起云南党组织从萌芽到发展的红色历程。革命先辈点燃的信仰火种生生不息，激励着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砥砺前行。
3: 云南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处副处长杨平：
4: 第一份是李国柱当时在省立第一中学考试的成绩表，从这个成绩上都可以看出他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数学100，体操呢也是100，图书呢也是100分。我们第二份档案呢是吴成申请补考特别女生的一个成。
3: 李国柱是在云南省内入党的首位共产党员，他勤学善思，中学毕业后在进步书刊的熏陶下树立救国理想，主动放弃安稳生活，牵头组建云南青年努力会，引领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吴成出生于昆明桃源街的书香门第，他敢于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枷锁，主动求学，凭借一纸补考成文获得东陆大学就读资格，成为云南高校最早招收的女生之一。云南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处副处长杨平：
4: 李国柱从埋头读书的少年慢慢成长为心怀家国立志救滇的进步青年，吴成呢敢于为自己的学业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就表现了他也渴望进步，渴望用新的学识呢看见个更广阔的这个世界。从这两份档案中呢就可以看出李国柱和吴成从书香学子到革命斗士的一个蜕变，也反映出了当时云南青年的最滚烫的一个信仰和抉择。
3: 思想觉醒让李国柱和吴成

0: 逐步成长为云南革命中坚力量。1926年，吴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同年11月，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管控下，吴成与李新等革命志士共同组建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云南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正式诞生，吴成担任特支书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谢瑞：
1: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之后，立即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当中去，推翻了唐继尧在云南的封建军阀统治，提出了40条以改革滇政为主要内容的建议书，向云南的百姓们介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重要性。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犹如革命灯塔，照亮了云岭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在云岭大地以燎原之势，最终取得云南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伟大胜利。
0: 1929年，吴成与李国柱结为伴侣，以小手工业经营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二人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酷刑始终坚贞不渝，怀着尚未出世的孩子携手慷慨就义。牺牲时，吴成年仅30岁，李国柱年仅24岁。档案不会说话，但信仰有迹可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续前行。在吴成烈士故居所在地昆明市盘龙区桃园社区，人们把他的故事以情景剧的方式搬上红色小剧场，以创新形式学习党史，传承英烈精神。昆明市盘龙区鼓楼街道桃园社区党委书记王芳：
2: 用情景剧的方式演绎吴成革命烈士的故事，参与演出的老党员本身就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人。通过这种形式，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有了更自然的沟通，红色星火就这样传递下去。这个红色小剧场不仅激发了社区的自治活力，也让革命先烈的事迹与精神在基层扎下了根，一代一代传下去。
3: 优化营商环境贵在精准施策，重在暖心落地。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昭通是坚持企业需求在哪里，服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通过常态化推行政企圆桌对话、上门问诊、盘活存量资源等举措，持续激活民营经济活力，释放产业发展潜能，为全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邓大雁的创业生涯中，有一个特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作为一名个体经营户，他不仅坐进了市政府大院的会议室，还获得了30万元贷款，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兴盛大雁养殖场经营户邓大雁：
4: 当时在会议上我就哭了，我没参加这个圆桌会议之前吧，我就想我一个个体户在这个大山里面养殖，别人也不会关心我，但是参加了这个会议嘛，我所以遇到的困难全部都解决了。现在
0: 邓大雁所说的圆桌会是昭通市政府自2025年末以来启动的一项务实举措，企业无论大小，只要诉求合理，对发展有利，都能坐到会议桌前，与发改、工信、金融、税务等职能部门面对面畅所欲言解决问题。昭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营商环境科科长何鸿飞：
5: 2025年以来，我们共召开了圆桌会议6期，收集55户企业提出的97项诉求，已经办结了73项，办结率已经达到了81%。
0: 当下的问题要解决，过去的问题也不回避。近年来，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昭通市还建立健全了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平台，出台局长主任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举措，一大批发展难题在源头得到了解决。镇雄县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盘活起来的老园区。云南镇雄产业园区管委会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副主任陈孙强：
6: 2012年开始建设，因为产业定位的不精准，要素保障不是那么好，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大部分厂房都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2012年底，我们是在规划上重新进行了精准的定位，引起入园，园区厂房的改造配套整体一上，整个园区呢就全部盘活了。
0: 盘活的前提是摸清自己的家底和企业所需。镇雄有100万亩竹笋，十五

0: 5万亩辣椒、7万亩魔芋，以往大多零打碎敲往外运。重新评估梳理这些产出，加上按照企业的要求对厂房进行食品级改造后，这些原本只挣零花钱的小物产，如今已成了带动全市同类农产品有销路、有效益的大产业。云南百年传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人田磊福，
1: 当时是说开一个工厂就行了，但是随着这个销量暴增，那我们又多开了5家工厂。目前呢，我们一家企业每年在昭通收购竹笋大约在10亿左右，我们的用工呢大约2000人左右，人均收入大约是在4000到8000元。
0: 截至目前，赤水源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已吸引了15家企业入驻。去年投产不到一年，产值就做到了4.5亿，成了当地百亿元级绿色食品产业的龙头基地。2026年，昭通市将发挥23个两重项目和省级重大项目带动引领作用，加快524个续建项目进度，新开工项目1000个以上，力争产业投资、民间投资占比分别达到55%、45%。昭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吴云：
2: 15期间，我们谋划储备了7600多个项目，总投资2.5万亿。今年纳入省级的126个重大项目，目前开工率达到了70%以上。2022年来，省委省政府重点调度的660个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率达到了80%以上。
3: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最有发言权。一次圆桌会议，一笔纾困贷款，让深山养殖户重拾创业底气；一轮精准盘活，一套配套升级，让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活力。昭通发展的蓝图不止于宏大叙事，更有暖心的点滴。环境好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基础好了，还有什么目标达不成？服务跑在需求前，昭通以实干笃行，绘制着令人期待的发展画卷。
4: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5: 第10届南博会开幕在即，今年展馆里都有哪些亮点？就请您跟随我们记者一起提前探馆，先睹为快。
6: 这里是昆明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13个场馆的主体结构搭建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本次展会的1号馆服务贸易馆，它的亮相意味着南博会从过去的买全球卖全球向如今服务全球的转型升级。
4: 在首次开设的服务贸易馆内，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跨境金融与丝路电商等前沿成果，彰显了云南从货物贸易为主向数字服务协同转型的丰硕成果。南博会一号馆服务贸易馆委托运营负责人、云南服务贸易研究院负责人李瑞林：
7: 抖音、快手、小红书、美团、阿里等等大厂也是看到了我们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优势，他们是跨境电商这块。接下来这些企业将依托南博会搭建的舞台，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4: 除了服务全球的软实力的升级，本届南博会的制造硬实力也将在3号制造业馆集中呈现。以制造链未来、合作谋发展为主题，3号馆汇聚了近40家行业领军企业，将集中展示200多项尖端成果。时空搏动人工智能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贤：
8: 远征远征，
9: 您请说，
8: 跟我握个手吧。
9: 当然可以，很高兴认识你。
8: 这是我们的致远远征 A3 系列的机器人，那么它是目前在行业内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号，叫做绝世高手，有非常强的运控能力。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2个大的板块机器人，分别是致远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以及浦原的特种机器人。我们不仅想为参展的所有的企业提供标准的智能化装备，更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项的具身及特种智能技术、智能制造和无人系统解决方案。
6: 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单一展示到全产业链的对接，6月11号呀，咱们的第10届南博会即将正式启幕。我们也期待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服务，为咱们的区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3: 6月8号。

0: 全省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在昆明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出席开班式，做首场辅导报告，上专题党课。胡大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强调要努力提升政治能力、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等五种能力，以高素质政法队伍保障政法工作现代化。李俊杰、张宏伟、张向军出席。
1: 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完成交易项目3415个，交易金额达1026.70亿元。其中工程建设项目达2240个，交易金额802.2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78.14%，成为拉动交易总量的核心力量。从交易方式看，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成效显著，共完成远程异地评标项目2461个，交易金额911.59亿元。在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减免方面，全省共有1755个项目获减免，累计为企业减免保证金92.14亿元。同时，保险保函机制得到广泛运用，共服务1277个项目，替代释放保证金44.85亿元，有效缓解了市场主体的资金占用压力。
0: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杨中华同志任中共怒江州委委员、常委、书记。
2: 我们的，
3: 我们的，
4: 我们的，
5: 我们的，
6: 我们的滇超。
1: 在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中，西双版纳队取得了多场主场不败的战绩，年轻队员们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和拼搏精神。他们中有这样一位，就是凭着一股不怕摔不怕痛的韧劲儿，硬生生从深山泥地踢进了滇超赛场。
7: 2026年泼水节前夕，西双版纳队斩获大胜。两天后，队内小将艾地星脱下球衣，第一时间回到茶山帮家里采摘春茶。没人能想到，这个在滇超联赛一战成名的少年，他的足球起点是一片下雨就积水、走路就打滑的烂泥地。这里是距离边境仅18公里的曼麦队村。1999年在外务工的埃塞卫第一次把足球带回了这座封闭的布朗族村寨。那时的村里什么都没有，孩子只在电视上见过足球。曼麦队足球队老队长埃塞卫
8: 想给小娃爱踢球，不要浪费时间。
7: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麦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埃尼空，
9: 老支书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爱运动爱踢球了以后，他就找了一块稍微平一点的小地皮，然后用那个锄头挖，人工拉，挖出来了一块20几米的足球场。
7: 没有球门，老支书埃舒图插起两根竹竿，孩子们赤脚奔跑，摔得满身是泥，破皮磕碰是家常便饭。没有专业指导，没有战术训练，支撑他们的只有山里孩子最纯粹、最滚烫的热爱。直到2018年，命运的齿轮终于转动，村里建起了第一座标准7人制灯光球场。当年13岁的艾地星站在崭新的球场中央，抬头望着光亮。西双版纳队队员艾地星
10: 很好奇，我就跟着他们一步一步的跟他们。
7: 常年在茶山山坡奔跑，林间穿梭，练就了艾地星远超同龄人的体能和毅力。考入勐海一中后，能吃苦，敢拼敢闯，他很快被校队教练看中。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第一中学足球教练何旭
11: 给他一个球，他能玩一下午。
7: 2025年，艾地星站上滇超联赛的舞台，成为西双版纳队的隐形杀手，在对局迪庆队的关键时刻打入制胜首球。如今的曼麦队组建了主力队、女子队、少年队等6支球队，每逢比赛日，村民都齐聚球场，老小全员呐喊助威。足球成了凝聚村寨人心的纽带，更成了大山对外沟通的窗口。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麦村委会党总支书记艾尼空
9: 来我们这里建厂了，就

0: 帮我们销售收我们的茶叶。
1: 泥地能长出梦想，山也能走出锋芒。这里让更多人知道，茶山深处一座球场，灯火长明，足球梦想生生不息。这就是云南足球最纯粹的希望。
2: 昨天下午，2026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顺利结束，考生们完成青春答卷，走出考场，奔赴人生新征程。
3: 随着铃声响起，2026年云南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云师大附中的考生正在陆续走出考场。我们可以看到考场外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聚满了手捧鲜花的亲友们迎接考生凯旋。
4: 考生家长胡有晴
5: 是很喜悦，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就是以一种特别放松的这个姿态来迎接他走出考场，他能够做到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4: 考生家长江明，
6: 我想说宝贝辛苦了，我觉得这是孩子的一个新的起点，祝2026届各位考生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考生张艺瑶，
7: 感觉特别开心，我想先去考个驾照，对，然后后面的话可能想去旅游，祝大家就是前程似锦，大家都能顺顺利利。
4: 在昭通、玉溪等地，家长们也手捧鲜花早早守候，只为在孩子们走出考场后第一时间送上真挚祝福。考生家属，
8: 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个小的一个节点，我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一直保持就是这种学习的热情。
4: 玉溪一中学生普新月，
9: 就希望各位同学都是那种以后能收获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吧。
4: 高考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协同护航，为考生们营造了优良的应试环境。考试结束，志愿填报成为接下来的重点。老师建议考生在放松之余，可以开始了解大学和专业信息，结合自身兴趣和位次进行思考。关键是要依据省招考院的官方指南，审慎科学填报志愿。
10: 近日庆祝中缅建交76周年，76载睦邻情，中缅同心向未来，文明互鉴活动在德宏州瑞丽市解告国门举行。中缅双方代表举行座谈会，就媒体互访、记者交流等达成合作共识，两国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共促民心相通。
2: 截至今年6月1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大关，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其中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过84万人次。货运方面，全线累计运输货物总量超过84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过1900万吨。中老铁路已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主动脉，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凸显。
1: 金色热线，彩云帮。
11: 符合条件的就会推荐他申报中国消费名品。我们会征集上榜企业的品牌故事，集中在我们这个云南消费名品的专区上进行一个动态展示。
12: 相信很多朋友听说过云南消费名品，那么云南消费名品是什么？由谁来评选的？今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到了云南省工信厅，一起来为您探秘云南消费名品背后的故事。站在我身边的就是省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吴荣桃。吴副您好。
11: 记者您好。
12: 那吴副，首先能不能和大家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是云南消费名品？它最核心的这个认定标准和门槛是什么？
11: 云南消费名品是我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国家工信部三品战略的安排开展的一项品牌培育工作。核心的认定门槛主要是5个方面，包括了企业成长性、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文化赋能力，一共5个方面。
12: 那吴副，云南消费名品的评选是由咱们工信厅来主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信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1: 工信厅主要是扮演了3重核心的角色。第一的话，是我们制定了云南消费名品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的话，是我们每年都有开展一次申报认定工作。第三的话，就是如果上榜了我们的云南消费名品方正名录，我们会加强品牌的宣传，符合条件的就会推荐他申报中国消费名品。
12: 那么当企业入选云南消费名品之后，咱们工信厅在宣传和推广方面会做哪些工作？
11: 首先的话，我们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官网上设立了云南消费名品 的专。

0: 区，我们会征集上榜企业的品牌故事，集中在我们这个云南消费名品的专区上进行一个动态展示。第二的话，我们会在工信云南的微信公众号上，每周推出一期，对一个入选品牌进行宣传推广。第三的话，我们会组织优质消费品竞技观活动，帮助上榜企业搭建供需平台，拓展市场。
1: 云南消费名品是终身制吗？工信厅对于已经获评的名品会进行哪些后续的监督和管理？
0: 云南消费名品不是终身制的，它有3年的有效期。在它入选云南消费名品方阵3年后，我们会组织评估复核、动态调整，对不再符合我们认定标准条件的，将会剔除出培育名单。
1: 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发现云南消费名品不只是一份上榜名单，它是一套严谨的评价标准，一次用心的培育。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建议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

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北京时间的7:39，欢迎继续收听广听天下。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2: 昨天，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
3: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6月9号起在国博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
2: 针对近期多位中国公民被泰国移民部门拒绝入境，6月9号，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来泰国中国公民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免签不等于无条件入境。
3: 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
2: 乌克兰财政部8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乌方获得欧盟28亿欧元金融援助，算上本次援助，乌方已从欧盟获得295亿欧元援助。
3: 当地时间6月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总值进出口达到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0: 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此外，根据2025年7月施行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今年有3.7万户个体工商户自愿申请参评，其中信用级别较高的 A 级、B 级个体工商户占比分别为35.7%和40%。
0: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红色档案资源，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
2: 国家档案局2000年设立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这是世界记忆项目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国家名录，现已评选出6批共250项档案文献遗产。《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它是国内最早的中译本。译者陈望道，该版本出印1000册，十分稀缺珍贵。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原件向人们展示着信仰的力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湖南、湖北、云南等地档案馆聚焦红色资源活化，集中推出长征档案专题展、史料征集、口述史采集活动等。四川省档案馆启动长征亲历者后代口述档案抢救采集，上线线上专题专栏。湖北黄冈、福建三明等地档案部门联合中小学校，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红色历史。在民生服务领域，国家档案局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接入档案馆2700余家，通过建立一点申请全网响应的跨馆联动机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京津冀长三角共享区域数字档案资源，聚焦婚姻、土地确权、人事退休、户籍补办等群众高频查档需求，简化查阅流程，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在线申请档案查阅，出具复印证明。今年中央档案馆还将继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让珍贵档案资源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0: 据商务部消息，当前我国新能源动力电池正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光伏组件和风机设备也将相继迎来退役高峰期。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事关绿色发展、能源资源安全和群众福祉。商务部将研究建立一加 N 工作体系，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针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机设备等不同领域分类施策，同时促进人工智能在回收利用环节的融合与运用，继续开展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食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合作前景广阔。同时，由于各国实验室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检测方法标准存在差异，也制约了区域贸易联通和产业协同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携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去年启动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食品检验能力验证计划，近日圆满落幕。
2: 能力验证作为评价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的重要技术手段，是国际通行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方式，能够从试验设备、标准理解、实验操作等多个维度精准剖析检测机构存在的差异和问题，避免因标准差异而形成的技术壁垒。此次能力验证聚焦大众高度关注的食品重金属污染、兽药残留两大安全问题，选定大米中的铅、镉、铬以及虾肉中的氯霉素作为核心检测项目。
3: 虾肉我们设置了4个浓度，然后大米我们设置了5个浓度水平的样品，随机发给实验室一个浓度的样品。那国内呢，一共是252家，国外的实验室呢，主要是来自于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那一共是来自于15个国家的33个实验室，都是当地的就是官方的监管实验室或者是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2: 各家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由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采用国际通行的算法进行统计分析，整体满意率达到了85%。
3: 有个别的国外实验室呢，它的检测结果是偏差比较大的，后续我们也会和这些实验室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帮助他们来进行这个能力的提升。
2: 通过此次食品检测能力验证计划，提升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等效性，为各国优化食品安全管控、完善检测标准体系、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深化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提升贸易互信，降低跨境食品贸易风险。
0: 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公报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当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红河州西南部、普洱市中东部、西双版纳州中东部、临沧市、德宏州北部和东部、宝山市、大理州、怒江州北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西双版纳州西部、普洱市西部、怒江州南部、迪庆州西部和南部、丽江市、楚雄州西部、玉溪市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小雨。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1度，宝山中雨19到24度，楚雄小雨16到19度，大理中雨16到18度，芒市小雨转大雨22到27度。为您回顾一下，昆明小雨15到21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京，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森林草原火灾不仅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还可能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有效预防和应对这类火灾，我国有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防火措施得到切实执行。当个人或单位违反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时，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追究不仅是对违规者的惩罚，更是对社会公众的警示和教育。它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防火安全不是儿戏，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加强防火监管是减少火灾发生的关键措施之一，相关部门会定期开展巡查，检查防火设施是否完善，防火措施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同时还会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防火意识和应急能力。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还能有效遏制火灾的发生。通过对违规者的处罚，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使更多人意识到防火的重要性。总之，森林草原火灾的责任追究制度是我们守护绿色家园的重要法治防线，它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共同维护生态平衡。只有严格遵守防火规定，加强防火监管，我们才能有效减少火灾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
8: 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8: 哇，这不

0: 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昆明阵雨，14到19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禁毒防艾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档案镌刻岁月，精神穿越百年。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为您讲述两份珍贵史料背后的故事。
0: 昭通市坚持服务跑在需求前，打造营商环境新样板，为全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凸显服务特色，打造制造盛宴。记者带您提前探馆南博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